0: 佟大同加徐佳莹这首歌叫做自以为，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现在全体都有
0: 朱西迪啊，
1: 现在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我们起立鼓掌，为一个叫做朵朵的孩子庆祝生日。他妈妈好客气，他说两位主持人可以辛苦你们，能祝我女儿生日快乐吗？哦，朵朵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啊，好多身边有很多叫朵朵的孩子。
1: 哇，我觉得他怎么说呢，就是31号过生日正好赶上9月1号开学。加油宝贝，学业进步，
0: 为学习而生的孩子。
1: 对呀，这高低得是个学霸，我跟你讲。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消息了。
0: 没错，
1: 完蛋了，我觉得我们那个老乡他可能想要追求我，
0: 怎么办？
1: 因为怎么办，我都好慌啊，家人们，你们快跟我说说。他说让南昌全城核心小区电梯显示屏播放潮台969娜娜子生日快乐，没有一个别的表白。
0: 他是做电梯广告的是不是？
1: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我想。可以啊，我个人 OK 啊。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有一个同事。
0: 电梯广告现在是哪个公司啊？分众传媒。
1: 好。
0: 还是分众吗？
1: 可能。
0: 有很多。
1: 但也不敢说。有听众他说，我有一个同事，别人跟他说话，他总是下意识的反驳，不管说什么他都要说不是啊，我觉得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哦，就是今天的话题。
0: 他应该是可能是那种先反驳，然后他要说出他自己的观点。
1: 对对对对，
0: 他可能想要插个空。对
1: 对
0: 对，对
1: 他希望插个空，受到别人的关注，这样。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身边的那些朋友、亲朋好友，或者你见过的那些人，他们有没有哪些小习惯被你捕捉到？有一个听众他说，我的习惯呢是每次开车出门都要擦拭每一个摄像头，然后下雨开完车都会给摄像头糊满雨水。
0: 哈，
1: 哦哦哦，他说因为下完雨开车都会摄像头都糊满了雨水。哦，所以呢每次开车出门之前都要擦一下每一个摄像头。
0: 哦，可是下雨的时候会影响他吗？
1: 我好像没有太见过，
0: 从来没有擦过呀。
1: 我只是哎，我有一次你知道吗？是那个雷达，糊上了半片草，然后它就紧响，我就离得老远，你知道吗？比如说离那个障碍物老远的时候，滴滴滴滴滴，然后我说到底哪里在响？因为我也找不到我车的雷达在哪里。后来我还是拜托别人帮我去找到，他就是拿出。
0: 所以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的车的其实摄像头在哪里，是不是？
1: 我不确定每一个摄像头的位置了。我认真讲，你知道你车的摄像头在哪里吗？
0: 我知道啊。
1: 都知道吗？前后左右的。
0: 有一些很明显啊，
1: 在哪？我真不知道。认真讲我不太清楚。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就是你有捕捉到你身边那些亲朋好友他们有哪些小习惯吗？
0: 对，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
1: 对，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购买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然后了解一下这款产品。这是铁锤三效，我们电台跟这个大型的厂商独家合作，然后呢联合定制的。
0: 对对对，
1: 它也经过了严格的测试，除了这个日常的这种就上市之前的测试之外呢，
0: 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事们，
1: 哎，我们的同事们就是一直在买，然后它测试效果也非常的好，非常明显的就是油耗下降了。
0: 对，
1: 它除了油耗下降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比如说你的这个车子可能原来就比如说发动机有点抖动啊，噪音比较大呀，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就油耗比较高，提速比较变慢等等。那后面如果你除了积碳的话，可能它的这个状态就会好很多。
0: 除积碳之后就可能让那个整个的运转的效率会变得更高一些。
1: 对，然后这款产品的话它是一新车都能用啊，因为它是零碳、除碳、抑碳机。
0: 对，
1: 就它除了可以除碳之外，它可以抑制那种碳的基层，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目前给大家特别划算那个套餐的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不到50块钱一瓶啊，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
0: 是的，
1: 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那个页面里面都有，大家自己去找一找看啊，搜索一下。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在日常生活的观察下呢，你有没有发现说身边的人有哪些小小的习惯？同事啊，朋友啊，亲人啊等等。
1: 完蛋了，大家现在全部开始新概念体了啦。
0: 朱西迪，
1: 那王金早习惯在人的左边走路、吃饭、睡觉，就一定要搞过是吧？哎，我们下次，哎，王金，我们下一次找一期节目，就是能不能就说那个潮概念作文大赛，然后就是让大家发来的所有的要跟我们聊的就是内容不限，题材不限，但是你要跟我们说个事儿，可是呢你要说的那个方式的话就必须得是这种就是这种怪怪子的，
0: 跟你要拿出一个范本来啊，你说就一定像新概念那种，
1: 到时候让文博过来站在这里啊，审他就审稿子，
0: 评审。
1: 我们就让文老师来给他评审一下，
0: 人家叫博文还是叫文博？
1: 忘了忘了 忘了管他嘞。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嗯，
1: 有听众他说，他说因为会害怕垃圾袋有漏液，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套两个垃圾袋，没问题的话就扔上面一个，有问题就两个一起扔。
0: 哦，他做了一个保险。
1: 为什么垃圾袋这么容易漏液吗？就刚才有一个听众还讲，
0: 垃圾里面有可能会有些尖锐的东西，它有可能刺破它或者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其实每次放一些尖锐东西进去之前，我都要就是很谨慎的看一下。
1: 哦 ，OK。
0: 包括有的时候牙签啊什么丢在里面啊，就扎破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听众有他说我有一个朋友打字结尾习惯性会带上一个句号，我就觉得说他好认真哦，他好认真。
0: 哎，所以大家发信息是有标点符号的吗？
1: 我现在发现，因为我很有的时候会依赖那种就是语音识别文字那种，它就会自动加上句号，然后我就不管它，就发出去。
0: 我一般
1: 但是大部分自己打字的话就没有任何的标点。
0: 我都是空格，
1: 我是逗号。
0: 这一句说完我就空格，逗号我有的时候也不打，就是空格。
1: 哦，就比如说，早上好呀，今天早上我吃了早点，比如说这句话，早上好呀，旁边不是得有个逗号吗？
0: 跟谁说这种话呀？
1: 我就是随便举个例子，干嘛这么较真啊？文博吧，我想是。
0: 我如果是有使用标点符号的话，就代表说这件事情比较严重。
1: 感叹号会是问号问号，
0: 就是如果很标准的说逗号句号感叹号这种，就代表说我在严肃的说一件事。
1: 那鬼晓得你严不严肃，还以为你语音输入嘞。我是不晓得哦。
0: 我很少很少使用
1: 语音输入。不是，那我就觉得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应该下一行就括号严肃，就是。括号里面写很严肃，
0: 我是说下意识的、
1: 啊、
0: 或者说我现在此刻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oh, 之类的。
1: 那你就括号写不耐烦了。
0: 因为通常我就是打字就是打我说比如说今天那个今天你有空吗，然后空格、嗯、然后如果你有空的话我们干嘛干嘛，然后就会发出去。
1: 就是哦，今天你有空吗，你是空格不是逗号哦。哦、嗯、我一般是逗号，但是没有后面的句号。感叹号我会写，感叹号就是表达那个就是作者他非常的激动。不是傲慢。还有人听众他说傲慢我们南昌话就是好醒啊，
0: 有一点算吧、
1: 嗯、我觉得算是有一点好醒、嗯、
0: 但傲慢就是他的表达可能更深入一点吧。
1: 对对对对对、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就是大家觉得你有没有观察到你身边的那些亲朋好友们有没有哪些习惯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同事们呢，我觉得同事应该蛮容易观察到的吧，特别是现在有很多是那种大办公室

0: 对，同事比较容易观察得到、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同事在一个办公室当中大家朝夕相处嘛，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自己家里的亲人，
1: 嗯，
0: 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聚会的朋友们、
1: 哦、
0: 你像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她的老公就会帮她随时带着牙线。
1: 哦，
0: 嗯，
1: 她自己不带，
0: 她自己会忘记。你说她老公是不是
1: 很
0: 贴心、
1: 哦、那
0: 很
1: 细心啊。
0: 对啊，
1: 嗯，
0: 就是她，我就发现她老公好像就她什么都有，
1: 会随时呈上来，是不是？
0: 就比如说她就说哎，你带牙线了吗？她就说啊，在
1: 这，就察觉到她的舌头在那个口腔中开始动的时候就牙线呈上，
0: 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灵光但是她就说比如说我手机没电了，然后她马上充电宝就来了。
1: 哦，
0: 哎，怎么那么全呢？让我上厕所、哦、然后纸巾呈上，
1: 宠成公主。哎，
0: 嗯，你说这话
1: 就是要什么的话，他只要说出来，他就可以得
0: 到。你会这样吗？
1: 我，
0: 你会你这样过吗？
1: 我
0: 过吗？我是说，
1: 不用强调，除非很明显，我知道对方有什么需求的话，我会。
0: 哦、
1: 嗯，
0: 你明确知道对方有什么需求，
1: 我好像没有过，
0: 你也能辨得出来吗？
1: 对方也没有过说有什么需求，然后会提出来的呀，就是需要我帮他的。
0: 我觉得是你没有捕捉到。
1: 不可能，我这么会捕捉。
0: 才不会捕捉嘞你还会捕捉啊。有朋友他说羽衣甘蓝牛油果奇亚籽燕麦爆珠酸奶，这个不精啊，这个不精是什么意思啊？
1: 你知道精是什么意思吗？
0: 精不就是什么的混子吗？
1: 不是不是，他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食物的名称看起来不是那么常规，有一点点怎么形容啊，
0: 要怎么说，南昌话吗？这是
1: 酱酱子，
0: 台湾话什么话？不精是南昌话吗？
1: 就是比如说形容
0: 犟啊，
1: 形容这个人就打扮很妖艳。
0: 那你说果子你很犟，还是不犟？
1: 犟。
0: 哦，
1: 这个词其实日常没有那么常用到，
0: 我没有听过
1: 哎。但是他，因为他就是你那天见到的那位啊，
0: 长得还可以，有几分姿
1: 色。傲慢的语气又来。
0: 哎，博文来了，他说一早上 Q 我的反义词很多次，我必须来了。我说的 Q 是文博不是博文，哎，我们真是同音的人太多了。然后他说我要用最浪漫的方式祝塞纳生日快乐。我还没有到生日，今天是朵朵的生日。
1: 是几浪漫？我想看一下。
0: 他说今天我在工地搬的每一车沙子，我都要在上面写着 SNSRKL 哦，塞纳生日快乐首字母缩写，不是没有诚意，而是笔画真的太多了、
1: 哦、
0: 总比电梯广告游戏吧。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要不这样啊，我先看一下我生日是哪一天，我生日的前两天，然后我就开始向大家索要我的生日祝福、
1: 嗯、
0: 看哪个能弄出花来啊。我看一下啊，等一下我看看啊，我的9月24号，9月24号过生日。
1: 我想知道这个行为合法吧？
0: 为什么不合法？我就是向大家证明我不是今天过生日，我只是随便一说。还有听众他说办公室咱也不知道谁，就上大号的时候要点个烟，本来就只是臭，再加上烟，我的妈，那个味道啊，我要抹脖子了都。
1: 所以离厕所那么近吗？
0: 应该是吧、
1: 哦、
0: 或者是说办公室的门他可能就一直是打开的、
1: okay、
0: 或者是一直开啊开的那种。
1: 因为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就是发现说自己的身边有一些人、
0: 嗯、
1: 他有一些自己的小习惯。
0: 对，然后这些小习惯你是怎么发现的、
1: 嗯、对，有听众说我有很多说自己的啊，他说我习惯睡觉右侧、
0: 嗯、
1: 以至于呢我右边的肩周炎比左边严重，右耳呢也是外骨耳，左耳呢就很好看，是精灵耳。
0: 拍张自拍来马上一秒钟之内我要看到照片。精灵耳不是睡出来的吧？
1: 对啊，而且两只耳朵会那么不一样啊，
0: 天生的，我怀疑是
1: 半精灵半边精灵，
0: 除非是那种很小的时候婴儿的时候可能就那样睡，是不是他就会，
1: 不，
0: 我猜的，我也不知道。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一聊大家，就是你的朋友们观察有没有观察到身边朋友们有哪些就是一些小的习惯。
1: 嗯，
0: 然后有听众他说我有一个朋友，我就发现了他一个非常好的特点，就是吃完东西之后一定会漱口，后来我也学会了。
1: 哦，
0: 漱口可以。
1: 现在好像有很多这个口腔方面的，比如医生啊，都会建议大家就吃完东西之后要先漱一下口。
0: 对，就吃完东西要漱一下口，可能对于身体来说就会更好一点。
1: 嗯、对，牙齿、口腔的健康也比较好。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发送969，这哎，我看一下啊，这个啊没到点呢，但是我跟这赠送啊，赠送
1: 可以可以发，可以发
0: 9693个数字，因为有很多听众有在那个问关于那个什么。
1: 吹风机，
0: 对，就是关于吹风机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输入9693个数字，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那个戴森吹风机今天打折，打五折，咱们抓紧时间去啊。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然后还有听众有在留言、
1: 嗯，

0: 有在说，嗯，那个关于身边朋友他观察到一些小习惯，
1: 对，有什么小习惯呢？
0: 有朋友说，我有一群朋友，其中有一个我真的一直看不太上他，
1: 看不太上。
0: 每次大家纠结要吃什么的时候，他永远会先说随便，最后呢又疯狂提要求。哦，
1: 这蛮常见的吧？
0: 所以那种的话就会变成说，哼，又来了，就是你就知道说，哟，我早知道他会这样，我早知道他会提要求。
1: 有人说随便之后，我就不会再征询他的意见了。
0: 那他提出的那个说不行啊，可是我最近不能，
1: 你自己说过随便了，你还不弄那么多干嘛？
0: 就这样、啊、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有四个人去吃饭，我想我比如拿到菜单，我就说你想吃什么，他说随便，我就再不会把菜单交回给他手上。
0: 哦，这样子是不是？
1: 对，
0: 那比如说选
1: 餐就是要这样的铁腕政策。
0: 比如说
1: 对付这样的人，
0: 比如说选餐厅呢，
1: 选餐厅如果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餐厅，他说哈就这个，我说刚刚你自己说随便的、啊、
0: 哦，可是
1: 我三个进去了，他爱跟不跟，
0: 好，那我就哭。那他如果哭嘞，
1: 直到把这个人逐出朋友圈为止。
0: 这样是挺令人讨厌的了。还有听众他说，嗯，我跟你们说，你们都听好了，9月24号那天呢，我就在车上插一根大旗，上面写着我那生日快乐，你们看到就自动跟到我车的后面，然后我们自发组成一个车队，我就一路开到广电去，我们看看能排到哪里，
1: 就不你孤单前来吧最后。
0: 好，我告诉你，那天你要没有你就好俗、哦、我那天我就会记得，我跟你讲，我就整个我就大问你们，
1: 我跟你讲他们非常放心。确保你不会记得。
0: 记性不好的事情传播这么广吗？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嗯，点菜的时候呢，哦，又是吃饭，我觉得吃饭可能会比较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有一些习惯、嗯、有听众他说，吃饭的时候呢总是扒拉菜，是你自己还是别人？应该是别人吧。
1: 扒拉菜其实只要不是很过分，我觉得还行吧，因为我可以理解，就有人想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
0: 好，那你先说一下哪种是你可以接受的扒拉，你现在用这样比叶，然后假装是筷子，
1: 就这样两下可以，
0: 一次两下，
1: 对，
0: 就是第二下还第三下的时候就会送到嘴里，
1: 第三下必须夹走东西。
0: OK， 好，
1: 嗯，你见过那种吗？扒拉完之后他什么都不夹的，这种才讨厌吧。
0: 王姬，我在网上看过一些，我现在有点我现在想起那场景，我得有赶紧。
1: 对，
0: 他们还有人就是很严重，就是这样翻呢。
1: 对，
0: 在挑什么也不知道。
1: 嗯，
0: 尤其是摆拍吧，还是真的？
1: 就是你需要，其实有的时候夹菜哦，真的要考验一下自己的眼力和准心。
0: 哦，
1: 就你如果看到那个东西你想吃，你就要夹准呐、啊。
0: 对，于很准稳，而且我小的时候就被有讲过，说你筷子碰到的东西一定要夹走。
1: 对啊，你扒了个，比如说扒了个三下，然后筷子就拿走，什么都没夹。
0: 嗯，好窒息了！你不要跟这样的听众，不要跟这样的朋友做朋友了。还有听众他说，嗯，老板每到中午该午休了，或者下午，该下班了，嘿，他来了，开会啊，就到叫大家聊事情啊。
1: 哦、
0: 他来了，可能是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工作场所结束了，所以回到办公室吧。
1: 你是说共滚响啊？
0: 哎，不能搞晚了，就是一个。
1: 可是对于
0: 加了点酒了。
1: 就是对于普通员工来说，确实这种临近下班的时间，比如领导出现，是一件心理压力比较大的事情。
0: 所以你知道，
1: 因为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其实很多听众他们就有在说，奇怪，就有观察到老板或者是经理，每一次要下班了，临下班还有十分钟开会。
1: 对，
0: 人到齐了，下班点也到了。
1: 可能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就是我开会尽量不要占用大家日常工作的时间。
0: 按理来说应该是这样、
1: 啊。但你就没有想过说，你开会占用了人家休息的时间吗？
0: 开会就是应该在工作当中解决、啊、
1: 开会本来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啊。
0: 对啊，你要在工作当中解决啊、
1: 嗯、
0: 大哥。
1: 听到了吧各位领导们。
0: 可以这样去跟他说吗？
1: 你说听到了吧大哥这样啊。
0: 不是，对，不是这样，可以跟老板们这样讲话吗？
1: 我觉得可以了。
0: 你跟我讲，你先跟我讲。等一下那个下了班先别走。
1: 现在那个还有半小时下班啊、嗯、我们待会下班前开个会，尽量那个开个短会啊。
0: 对对对，嗯，你要怎么跟老板说？
1: 我现在是老板的。
0: 我又不会说那个话、
1: 哦、
0: 我很怂的。
1: 所以现在你是老板说要我开会是不？
0: 嗯。
1: 我说可是待会儿就下班了呀，到下班的点儿了，
0: 稍微加一下班不可以吗？
1: 可是为什么开始在上班的时候不可以开啊？下午的时候待也没什么事儿啊。
0: 对哈、哦，然后就开始自我反思。
1: 隔壁在那边嗑瓜子儿，你也不知道人家开会，哦，现在要下班了要开会。
0: 哦，这样那你明天再说吧，感觉不是很急的样子。还有金融说塞纳9月24号天秤座不是处女座，是你过生日过农历，对，我农历生日，
1: 对，因为他过的是农历
0: 8月14，正那个8月14是我生日，都记住了啊、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你身边朋友哪些小习惯，
1: 对，
0: 金融他说、
1: 就是、在你的观察下你发现的，
0: 他说我觉察到身边的朋友同事有些人讲话喜欢卷头发呀，频繁眨眼睛，好多小动作嘞，我好担心自己看多了，潜意识的会去学。
1: 可是女生真的很有很多卷头发的呀。
0: 我跟你说，我有一次真的有在学，学完了之后，我姐姐回家之后都在说你在干嘛、
1: 啊？你说就这样卷绕头发是
0: 不
1: 是？不
0: 是绕头发，我有一次。

0: 是我在还在上大学，我不记得是大一还是大二，反正就刚刚开始上课。嗯，后来呢，就是我要坐火车回去，回去我在那个火车的那个路上，在那个
1: 坐车的过程中，
0: 我就认识了一个女孩子，然后因为我坐的路程就很长，就大家就一直在聊天。嗯、那女孩说完话就是这样，
1: 又歪头啊？
0: 不是歪头，是动一下嘴，还是怎么样弄一下？我现在已经不会学了。
1: 哦、
0: 然后我回去，
1: 这面部的一些动作
0: 我也莫名其妙在学习。我姐姐说你干嘛？这真的会学，真的会学，很奇怪。
1: 哦、OK，
0: 我们进个宣传啊，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稍后见。
2: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能不能不放在这边？
2: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96.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有观察到你身边哪些人、比如说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同事朋友之类的，大家有身上哪些小习惯吗？
1: 对，就是考验一下大家的观察能力。在你的生活里面，
0: 有一个听众他说每次群里艾特他永远已读不回，嘿，领导一出面他秒回收到。你都观察到他的节奏了，
1: 知道人家已读不回哦。
0: 有一些是不是钉钉还是干嘛就可以看到他是不是、
1: 哦、钉钉是可以是不是
0: 我不知道哦，我在猜是不是、还有听众
1: 微信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开放这个功能吗？
0: 我真是感谢可不可以把那个正在输入也去掉啊我就真的很担心，我没有想回哎，会不会对方显示
1: 正
0: 在输入
1: 是准确的吗？我们上次是讨论过、
0: 我也不知道，对对，好像是讲过、但是好像是说你的图标会放在那个
1: 对对对
0: 闪啊闪那个地方，他就会说是正在输入、有听众他说我发现有些人喜欢闻味道，手摸了什么都喜欢往鼻子前面闻一下，这不是王晶吗？
1: 我
0: 王姐很爱闻味道啊，
1: 我不会闻，我不会说因为摸了什么就闻的。
0: 每天一进来就紧闻东哥，
1: 我不会说因为比如说我摸了个什么东西就闻，我只会说比如说我是会闻我自己的味道。
0: 哦 ，OK、然后还有听众他说， 九龙溪玩水圈马上到溪了，没时间退，怎么没时间去怎么
1: 退，
0: 会自动退，然后要么你就在群里面问一下框框宝宝啊，我们节目里面的那个我们不知道，不是特别清楚，你直接问一下框框，我们其实是有对接人，所有的就是卖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有对接的工作人员，就大家可以找各自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1: 而且因为之前已经说过了，他到期会退的，
0: 到期退，随时退，随时退的话你也可以去问一下框框怎么退，如果你在就是在群里面不要出来，这就是一个重点的事情，
1: 不要出来
0: 洗不对里。还有听众他说他说我们班上男同学说话有一点，大学男同学有点说话娘娘腔、
1: 哦、
0: 然后另外一个东北的男同学就学他说话，最后也变成这个腔调，而且更严重。哎，可是他是一米八几的大老爷们儿，就他原来不这样说话、
1: 哦、
0: 后来就变成轻声细语，就学对方。对，
1: 不要随便乱学人家，我觉得有点霸凌的嫌疑哦你们。
0: 但是他可能不是故意的，
1: 就是学生自己、啊、
0: 嗯，你像我那个我就不是故意的、嗯、我就看多了他。
1: 大家是不是觉得就是男生轻声细语就会被人讲人家他娘娘腔啊？
0: 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吧，我只是
1: 有一些比较简单粗暴的判断、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有在留言来跟我们聊，他说上班疯狂摸鱼刷手机，临下班开始沉浸式加班表演。
1: 哦。

0: 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5: 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6: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今天在节目里面聊一聊，就是大家你觉得有没有哪些身边的哪些亲朋好友有哪些小习惯被你观察到了？有听众他说：“哎呀，我的母亲大人总喜欢问都不问，就往别人碗里面夹菜，不管人家吃得下吃不下。”
5: 这个人家是你自己吗？
6: 可以是自己的。
5: 还是说去家里做客的人他都会这样吗？
6: 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的就是会照顾一下，他可能他的本意是照顾一下大家吃饭，就是类似于是布菜。
5: 我妈是会劝菜了。
6: 哦，
5: 就是会口头上，但不会夹，但是他会夹到我碗里。
6: 哦哦，
5: 而且他很喜欢夹我不吃的东西给我，
6: 故意的。
5: 不是，我不知道他，我不是说过吗？他就抱着那种说，这个真的很好吃。
6: 哎，我你说我们麦克风如果能移动就好了，就移动到那个东哥的嘴边，大家就可以听到他的呼噜声。
5: 现在他能听到吗？我们现在安静。
6: 听到听你们听
5: 能听到吗？
6: 你还是叫醒他，然后还有听众。还有听众也是那个吐槽爸妈的，他有在说，他说我爸爸不知道为什么拆零食包装袋一定要用剪刀剪开，他不愿意用手直接撕啊，哦，就是不要把撕出那种就不规则的痕迹，是不是这个意思？
5: 哦、
6: 可能是这样。
5: 但因为有一些袋子不好撕，他虽然做了那个锯齿痕，但有一些那个锯齿痕真的是撕
6: 不
5: 开的。不
6: 好撕。然后
5: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过之前。不好撕，撕起来很不方便的经验。
6: 我之前还有看到他们就说，有一些人可能肌肉有一些退化，比如说老人家肌肉状态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他撕其实是需要很大力气，也撕不太好的那种、状态。
5: 我觉得用剪刀挺好的。
6: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怎么这一波全部都是那个了？他说我爸我妈剩菜舍不得倒掉，明明已经吃不下，晚上还要勉强再加热把它吃掉。哦，就是变吐槽，
5: 吐槽爸妈了，突然就，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啊，各位爸爸妈妈，
6: 就是各位长辈是不是？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各方面特别的重，各方面特别的重。他说比如说出门的时候把门关上，那个门就砰一声， 特别重，我理解你的，
5: 下手很重。
6: 我知道了，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人，他走路的声音就特别就咚咚，就跟绿巨人走路一样那种声音。
5: 我又感受到有人手重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因为我们平时打球嘛，排球不是会习惯性每球过后队员之间会击掌吗？
6: 哦，
5: 有人手重到那击完之后整个手是麻的。
6: 哇，那也太重了吧。
5: 就比如说他刚刚扣了一球，就是得分了，很漂亮很潇洒一球得分，
6: 是是，
5: 然后他转身就要跟人家击掌。有的人就是会下意识因为扣完球下来
6: 那
5: 种那
6: 个
5: 那个身体状态
6: 的感觉，
5: 甩一巴，
6: 对对对对对对，
5: 你知道吗？就是哇，整个手红和麻。
6: 哇，不行不行。
5: 那种你不行，在场上分分钟会被搞哭。
6: 对，我就会哭，因为太痛了感觉。还有听众他说，我有一个朋友，他非常的精致，坐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衣角、裤子、裙子扯平整才放松下来。哦，就会这样。
5: 那整个做的过程都无法放松吧？
6: 就是这样，没有啊，我很放松了。
5: 因为他一动的话，你一动一个动作，他又要重新再整理啊。
6: 没有，他肯定就是在就是定在那儿，
5: 端坐那儿，是不是？
6: 对，然后别人就说你放松，他没有，就
5: 我很
6: 松
5: 啊，超松的现在。
6: 对，我现在就是这样，我日常也是这样，不好意思，对，让大家见笑。
5: 所以有的时候，对于那些特别精致的女性朋友，我就觉得说好佩服哦。
6: 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女生，我也觉得
5: 她真的要付出很多的时间成本。
6: 就是我从南昌飞北京，就只需要2个来小时，飞呼和浩特我忘记了，就只需要2个小时左右嘛。她上来的时候，她就是非常精致的妆容，她坐我旁边呢。然后他就上飞机之后呢，他就换上了拖鞋，换上拖鞋之后在那儿等，等那个飞机平稳之后，他就去卫生间了，他去卸妆，然后卸妆他就开始敷面膜，然后敷完面膜之后呢，他就又去洗脸，然后就开始在座椅上又化妆，我想这折腾啥呢，这是。

0: 说他要换一个妆容出现呢、哦？
1: 不是，我觉得他只是为了说要在飞机上敷面膜，但是你化着妆又不能敷，因为他上来的时候他在刚上飞机的时候是化着妆的、
0: 哦，
1: 可是下飞机他可能又要去见人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他那两个小时紧忙，小腿一直在倒，就是一会儿去卫生间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哦、一会儿换拖鞋了，一会儿走的时候又换上高跟鞋了。
0: 我现在
1: 非常
0: 常遇见在高铁上化妆的人，
1: 高铁上化妆我觉得正常。
0: 可是它真的会影响旁边的人，
1: 因为高铁真的运行很平稳，
0: 因为那个粉真的会飞到别人
1: 身
0: 衣服上，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旁边人穿黑色的 T 恤就会被沾到，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就我觉得如果是简单的那种弄一下还可以，比如画个眉啦，画
0: 口红，补个妆什么的也就算了，
1: 涂个睫毛，对对对，
0: 化唇妆哎，
1: 嗯，那不太行的时候就是
0: 我没有错，
1: 你觉得你没有错，其实你大错特错。我们接下来有请王晶的小学班主任语文老师李老师。
0: 你怎么知道我小语文老师李老师啊？
1: 随便讲的，
0: 我在节目里讲过吧？
1: 没有，不知道。
0: 我最喜欢的语文老师就是李老师，
1: 就乱讲的。大家好，我是李老师，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王晶小的时候。你小时候看书肯定会这样搓啊搓的。
0: 他叫李小兰。
1: 哎，我们上次好像讲过。
0: 你说名字吗？
1: 对对对，然后大家还说李小兰老师现在是在什么什么。是不是还讲过？
0: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但是他们就说他还是在新奇州，偶尔有人会遇到他。
1: 哦、OK，、嗯、还有听众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刷到有意思的段子，第一时间转发给好朋友。
0: 哦，
1: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朋友了、
0: 嗯，对
1: 对不对？
0: 这现在好像是就是大家刷短视频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转发给自己的朋友变成了一个定式。
1: 下班吧，走吧。
0: 就是我一定要让大家看到。
1: 我已经累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
0: 嗯，
1: 哎，请问一下大家是不是今天都上课了？孩子们，今天都上学是吗？
0: 没有，
1: 今天下午开始都上学。
0: 今天下午可能要陆续开始准备上学，明天应该是正式要上。
1: 因为明天才是9月1号，
0: 上学上班，对
1: 对，
0: 老师们啊什么的。
1: 反正我们小的时候上学，我在内蒙古的时候上学，永远就是哎，暑假过完就是9月1号上学，寒假过完都是3月1号开学。
0: 嗯、
1: 但南昌好像是说。那个春天的那个就不一定是3月1号，
0: 对对对，
1: 他要是看农历，
0: 有可能就是元宵过完的两天啊，或者一天左右。
1: 后来我来南昌上学上大学嘛，正月16开学，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正月15都没有在家里过过。
0: 啊、哦，说来不及。
1: 我觉得说话也太不人性化了吧？
0: 我小的时候非常
1: 最好是5月份上学啊。
0: 我对于上学开学这件事情
1: 放假
0: 非常期待，
1: 是不是？
0: 因为我就期待领到新书，然后我很喜欢包书。
1: 哦、包书皮儿是不是？现在包书皮儿都是那种简单的。
0: 然后我就回去，就是把书一本一本都包好，然后写好。
1: 这啥？
0: 这是迪啊。
1: 嗯、一个单，没看懂啊，宝宝。哦，豫章雅集是不是？豫章雅集怎么退？联系一下客服、
0: 嗯、
1: 好吗，宝宝？所有要退的，售前售后的，我们你都直接联系客服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宝宝。嗯，然后那个
0: 没
1: 戏，好像
0: 豫章雅集是不是也可以转那个到期退、啊？
1: 对，它是到期过期退的、啊。
0: 对对对，
1: 那个就是过期自动退的啊。如果你想手动的话，可能就要联络一下客服。
0: 嗯，
1: 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身边那些人的小习惯，哪些被你观察到了？
0: 对，
1: 还有听众想要去买那个戴森吹风机的，提醒一下大家，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戴森吹风机的型号是 HD08吹风机啊。然后还会给大家赠送一个梳子，就反正就是整体来说吧，我们电台的这个潮台969潮台好物正在做5折的活动，很多的那个大牌都享受5折的优惠。
0: 对，
1: 平时这个戴森吹风机 HD08 这一款，嗯，它是专门为了那个快速干发，然后日常护发量身打造的，
0: 嗯、
1: 品质非常过硬，闭眼入。但专柜要卖到2000多，2000多很多啊。平时我们的这个潮台969的官方商城也卖到1998这个数字，也是将近2000。但是因为现在有在进行大牌5折的优惠，你像前几天是别的品牌，然后今天轮到戴森，
0: 嗯、
1: 折后只需要999块钱，还会赠送给大家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发梳一个，如果是大家不管是自己用还是作为这个小礼物送一送的话，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这款产品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
0: 对，
1: 老款清仓微瑕，顺丰或者是京东发货，颜色也非常的丰富，有紫红色、中国红，有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有6个颜色可以选择。
0: 嗯，
1: 如果是大家就是喜欢去弄一弄头发，比如说男生，你可能每天起来要做个造型，比如吃点发蜡呀，你们那叫啥？发蜡、发油、
0: 嗯、
1: 发啥？
0: 发蜡、发泥。
1: 对，发泥抓一抓，然后希望说那个头发就快速造型完毕的话，或者是女孩子你希望自己的头发更加的柔顺，然后更加的丝滑，不去让自己的头发更加受伤，容易掉发或者什么，你想解决一下这些问题的话，
0: 嗯、
1: 就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
0: 因为它是一个很低噪音但是却速干的款式。
1: 对，它的这个干的速度非常的快。大家说，哎，现在吹风机不都是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
0: 嗯，
1: 确实可以买到，但是呢，可能是不同的这种科技状态的这个吹风机。你像普通的吹风机，它可能都是用那种热风烘干式的这种干发的方式。
0: 哎，我停留在这个页面当中，会一直显示有人在购买这个商品呢。
1: 啊，真的吗？

0: 因为王晶在看那个吹风机的页面，提醒一下大家。然后就是如果是
1: 12分钟前购买，是哪个？宜春1小时前购买的，
0: 是哪个？也是我们节目的听众，我跟你讲。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希望说感受一下那个吹风机界的黑科技，它是这种40每秒40次的实时控位。哎，
1: 河北省石家庄市刚购买的，
0: 也是我们听众啊，我们可是一个 global 电台。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不管是男生女生，你希望吹完头发效果很好，又香又顺又滑的，或者希望造型非常快速，干发非常快速的，你希望可以这个吹头发的时候噪音小一点的，能够让头发保持健康度的，都可以选择一下这款产品。
1: 没错，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赠送的那个气囊梳日常都要卖200块，家人们，你这真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
1: 上当。5分钟前买到一个。
0: 好，我们恭喜这位朋友。
1: 真的，我一直显示好好玩的。
0: 别玩了，别玩了，直接输9693三个数字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比如
1: 说
0: 售前、售后，
1: 大家会觉得微瑕，你觉得是会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问一下客服。
0: 对
1: 啊，
0: 咱是
1: 反正肯定跟本身运转没有问没有关系
0: 的。你不微瑕，这价
1: 999
0: 这么便宜，是不是？
1: 对不对？
0: 哎，我都建议，哎，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开理发店的朋友们呢？
1: 嗯，
0: 你们都可以团入，哎，
1: 采购是不是？
0: 对啊，你们就可以采购，真的很划算。有朋友他说，我有朋友只要是固定几个人一起坐高铁出去，就一定要打包菜跟酒，在高铁上一起喝酒，但是平时又经常说别人在高铁上不能坐这个坐那个，会打扰到别人，真的很不礼貌。
1: 如果不影响别人不行吗？
0: 你就是对这个人说的是你吧？
1: 是 Advance 本人。
0: 哦，如果是高铁上，我觉得确实不合适，因为高铁上菜的话，
1: 可是他们都能吃泡面，我为什么不能吃菜啊？
0: 没说不能吃啊，没说。但是你不知道，你不觉得吗？泡面跟酒跟菜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就泡面它是果腹的，它真的是刚需，但是酒跟菜感觉好像就是说。
1: 只是为了让高铁的时光快点过去，
0: 对，就感觉好像是在聚会还是什么，我觉得难免会有一些大声嘛。
1: 哦，哎，其实以前当年大家
0: 如果安静吃，我觉得
1: 大家坐火车的时候只是很常见。
0: 对，我觉得绿皮车很 OK，
1: 对，
0: 因为绿皮车是面对面的。
1: 变成高铁之后，好像就是大家觉得速度比较快，你好像也不需要吃掉什么东西，
0: 绿皮车
1: 就能到了。
0: 因为绿皮车它又面对面，又可以开窗户，可以开吧？我记得
1: 可以，
0: 对吧？
1: 对。
0: 但是高铁它是全封闭的，你想吧，对吧？它其实所以
1: 那这不是就我觉得要
0: 是
1: 禁止方便面也不要吃，
0: 可是很饿哎。所以它上面不卖啊，
1: 可是它还卖饭呢，啊，它卖饭没味道吗？
0: 有点味道啊，但是它不炒啊。
1: 他们的那个餐车每次快要推过来，我就想说要来了要来了。
0: 对，有那个味道，是是是是是。哎，反正王晶就是这样的人，他爱别人的话就会紧去给别人那个找一些理由。
1: 我才没有嘞，因为其实我一个人坐火车的话。
0: 要放广告了，大哥。
1: 不放。
0: 别说，哇，你这么大胆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我们进行宣传，一会儿回来。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今天聊一聊，就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你发现身边的亲朋好友哪些小习惯。
1: 对，就是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
0: 有朋友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发现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从来都非常委婉，比如说如果发现双方的看法有一些不一样，那么他就会说，我感觉你这个观点是不错的，但是我这个感觉也可以考虑一下，这样首先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为他人考虑，大家相处的时候就会觉得很舒服。
1: 哦，就是他不是那种说先去阻断对方的表达，
0: 对，
1: 而是会
0: 对对对
1: 他会先认同你，
0: 是是是，
1: 然后再给出一些他自己的意见，
0: 就大家都可以参考的
1: 意思。对
0: 对
1: 对，对，
0: 我觉得
1: 就比较温和，
0: 感觉比较温和。
1: 对，
0: 还有朋友有在问，他说，哎，高铁上是可以带酒的吗？能过安检吗？
1: 可以，
0: 酒应该可以吧？
1: 可以带。其实我一个人坐高铁的话，我有的时候会带一罐啤酒。
0: 带一罐啤，我觉得安静的吃跟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要太吵。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
1: 就是在吃喝的时候就会比较吵。而且现在其实高铁上的那个服务人员会不断的在那个车厢当中提醒，就是吵的人，
0: 哦，
1: 说你们小声一点，或者说手机小声一点，
0: 就是。高铁是有餐车的吗？
1: 有，
0: 不好意思，我只是问一下，我不知道。
1: 通常在5号车厢。
0: 如果是去餐车吃的话，就 OK 吧。比如说，可以带上酒。

0: 跟菜去餐车吃吗？我们再点一个紫菜蛋汤。我是说
1: 他你好谨慎。
0: 我也是这样，就是很谨慎。
1: 高铁的餐车好像没有那么，就是不会像以前的餐车可以点到一些热炒之类的。
0: 那他点什么？
1: 他就是
0: 吃的。
1: 他有的时候，他甚至有的时候没有座位，
0: 餐车没有座位，
1: 它就是一个柜，类似柜台，你可以去那边买一些饮料啊、什么水啊
0: 之类的东西。就驮到了班是吧？
1: 对，但也有的会带一些位置，但不多。你要点也只能点他那个单子上的有的一些什么饭啊什么的，就套餐的东西，
0: 就类似于微波炉打一下就熟了。
1: 对，或者说点一些那种小零食啊什么的，鸭脖子啊之类的东西。
0: 然后也坐在那儿。
1: 你说他提供鸭脖子，不就是让别人喝酒的吗？
0: 也不一定吧，我个人也常吃鸭脖子。然后还有听众 说高铁应该是不能带白酒吧？
1: 可以，
0: 白酒我也不知道，那我是没带过。有朋友他说男生在家里面马桶坐着嘘嘘是好习惯。嗯、哦，他有讲，
1: 对啊，
0: 他有那个，
1: 我其实基本上现在都会。
0: 哦，就是不会飞溅嘛，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不会飞溅尿液，
1: 对，
0: 大概是这个意思。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朋友的事情，
1: 嗯、
0: 就身边的亲朋好友，你有观察到他们有哪些习惯吗？
1: 对，因为有些你可能不经意间发现说，哎，他好像每次都是这样哦。
0: 是是，
1: 然后可能这件事情就是他生活当中的某个习惯。
0: 对，
1: 嗯，
0: 有朋友他说就是有在讲那个爸妈的，今天好多都在说这个事情、
1: 哦、
0: 他说长辈保存塑料袋洗干净晾好叠好收起来，柜子里面囤了一大堆的保鲜袋。
1: 洗干净，
0: 哎，就是可能之前盛放过一些什么菜啊或什么之类的，就再洗一下。
1: 哦，他然后接下来要用来干嘛？不是用来装垃圾哦？
0: 可能就是再继续可以重复使用吧。
1: 哦，那我不会洗。
0: 那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重复使用？
1: 我会留下来当垃圾袋用。
0: 但是我们家的那个会洗，就是那个就是
1: 拉链袋。
0: 对对对，
1: 哦、
0: 不是拉链的那种，就是密封袋吧？
1: 哦、
0: 它不是带拉链、
1: 哦，
0: 它是带两层密封条的那种。
1: 哦、那个我
0: 那就把它洗一洗，然后就头朝下晾干，把水控干就可以。
1: 你可以来回使用几次啊？
0: 可其实那个可以使用好多次。
1: 我一般就两三次，我就会把它扔了。
0: 有一些它就是那个密封条容易变形，但是我买的是、
1: 嗯、
0: 就是有一款宜家的，其实很便宜。
1: 哦、
0: 但是呢，因为南昌没有嘛，就是去选那种代购，你说可怜巴巴的。到底什么时候来哦？宜家之前不是说要来，
1: 传闻很久了。
0: 然后呢，就那个就可以用好多次。我甚至不是出去旅行或什么的话，都会用它的那个比较大的那个密封袋去装自己的衣服。
1: 哦、我也会，
0: 比如说内衣裤啊，或者是袜这种小件就可以这样塞一塞、
1: 嗯。
0: 大一点的，它连鞋子都可以装。
1: 对，
0: 那个拉链。
1: 其实就有很多啊，这种小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肯定是一些生活窍门，有的人就变成了他自己的习惯。
0: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有一条留言，我个人是觉得就愈加离谱啊。他说高铁是可以带白酒的、
1: 嗯、
0: 每次女儿出去打比赛就要陪球队的阿婆喝酒。你说女儿陪球队，最好
1: 应该
0: 是
1: 他自己，他带女儿、
0: 就是、他自己，
1: 然后阿婆肯定是带自己的孙女啊或者什么孙子啊一起出去打比赛。
0: OK， 就是家长之间推杯换盏，
1: 可能还是人多的情况下，大家想说快速打发时间，
0: 好，
1: 就吃吃东西，
0: okay、
1: 吃吃喝喝。
0: 还有听众他说，我跟我老婆共用一条浴巾，偶然发现一次，原来他用来擦脚的部位是我擦脸的部位。浴巾
1: 用来擦脚啊？
0: 我浴巾没有擦过脚，我基本上就是、
1: 啊、应该有擦脚、
0: 就是、
1: 专门擦脚的吧？你可以跟别人共用浴巾吗？
0: 啊。这是我的雷区，大哥别问了，再问的话我的那年路人缘都没有了。我就是基本上从就是擦从这儿到这儿
1: 共用浴巾，
0: 就是脸和头就不用浴巾。
1: 大可不必吧，
0: 我不共用，我不，对不起。我不共用浴巾的，不好意思。
1: 两口子我觉得一人一条浴巾，不是一个粉的一个蓝的吗？不就这样分了吗？
0: 而且问题就是说你用完浴巾之后那浴巾是湿的耶，
1: 起码是微湿。
0: 对呀、啊、你要怎么样擦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sorry 啊，
1: 真的蛮难的，
0: 这很难。还有听众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如果想拒绝一件事情或者一个邀约，就一直不说出来。如果是在线上，他就不讲话；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就会嗯一下表达出思考的状态，
1: 嗯、
0: 延伸拖延，好像大家会失忆一样，拖延好像大家会失忆。
1: 就是他一直不发表意见嘛？
0: 哦，然后他说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想。又来了又来了，但是也不能戳穿他，好讨厌这种墨迹。
1: 对，就是话不说清楚的人。
0: 哎呀，我就觉得那种墨迹的人我就没办法。
1: 嗯，就是是或不是，好或不好，其实挺简单的一个事儿。
0: 对啊，就 O 不 OK 你就说了，行不行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还是你有什么意见咯。哎，怎么办，我就觉得其实我有的时候真的跌跌的，就觉得好像就是我希望快一点。就很多事情我们就是快一点把它搞定。
1: 哦、
0: 嗯、
1: OK，
0: 我说我不知道，或者是都行的话，我就都行，我就不知道。
1: 哦，
0: 你们说什么我就盲从。
1: 有听众说，如果在蹲着小便的时候，在坑位里垫几张卫生纸，声音就会变得小一些，听起来就不会那么急那么大。
0: 很急，听起来就觉得。

0: 说好像就有一点
1: 丢脸，是不是
0: 急迫，就是他好像就是好像有一点丢脸。
1: 男生还没有在乎这个的，女生
0: 男生是会有感慨吗？说哇羡慕会这样吗？
1: 你说羡慕什么？
0: 哇声音好大哦。
1: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记得我看过一本书，其实现在我忘了是什么书，但我记得它有一段描述，就是描述说有一个男生在很大声的小便，
0: 对，
1: 就是这个描述。
0: 对，我就想知道，
1: 后来就这个事情带入到生活里面，其实就很常见。
0: 因为你们男生有很多就不同的说法，什么喝酒谁先上厕所啊，就是关于这种，我也有点搞不太清楚，但是就觉得说，哇，原来是这样。
1: 所以这个时候我
0: 想弄懂你们这种规则。
1: 我就是说，只有男生、女生可能会在乎，想要小声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喽，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2: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4: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7: 嘿，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8: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丑八怪却潇潇洒洒，耶耶耶耶耶耶耶耶，高举右手大臂。

0: 朋友常称我是萨拉，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要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睛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Pr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5: 姓名：
6: 地球。
5: 哪儿不舒服？
6: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5: 还经常发烧。
6: 嗯，医生，还有救吗？
5: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

0: 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1: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2: 瞬间陷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00。

0: 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6: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5: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6: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5: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7: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

0: 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5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儿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4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潮台969，潮音乐，
2: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

0: 游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丹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5: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6: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5: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6: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7: 九六九
8: Number One
7: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9: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10: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谢大家呢，在11:38继续来锁定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台969，我是星宇。那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

0: 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5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大哦塞纳的分享。那我们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
2: 妈，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
4: 方神仪。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

0: 1969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潮台，
2: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是哪
0: 去？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帕。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兄弟，做兼职吧。
9: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8: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10: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9: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了。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是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柠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8: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9: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2: 969
13: Number One
12: 潮台
1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回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7: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8: Ready Go，
7: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吗？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超台969江西故事广播，超台969的官方商城超台好物全新上线，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时间呢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售的商品也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潮音乐。《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好物全新上线，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

0: 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谢谢大奥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是经过我们主播呢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会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

0: 液，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呀，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是商城呢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5: FM 96.9，
4: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

0: 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0: 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超级优惠很大的，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是选品的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yeah. 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

0: 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让我派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全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啊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6: It's my choice，
5: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I got you, baby.

0: 视广播，调台969 FM 96.9。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调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调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支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7: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6: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7: 抓住我！
6: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7: 我上了。
6: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8: 安全六步别忘掉，
9: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0: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李荣浩为你带来的歌曲《模特》，下午的16:1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要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元，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

0: 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
2: 潮台969潮分享，
3: 人生啊就像一
2: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穆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4: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可能不见了，消失了。
2: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穆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穆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4: 你跑哪里去了？
5: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2: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穆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3: 人生去世无大事。
6: 潮台969，潮台 96.9

0: 我刚在一潮台豪路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豪路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

0: 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十岁以前生长迅速，十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First of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

0: 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6: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5: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6: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8: 969
9: Number One
8: 潮台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

0: 陷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1: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陈势安为你带来的歌曲《天后》，晚间的17: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今天是8月31号哈，也是这个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其实提到今天，很多朋友比较在意的是明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明天是很多小朋友们呢开学的时间。今天下午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我们的同事在讨论，因为马上到了孩子开学的时间嘛，这个又是准备这个呀，又是准备那个呀，还有些小朋友在我们的办公室还在着急忙慌的补作业，所以说呢，好像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的话，开学哈、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又是到了很多朋友们这个抓紧时间盯着小朋友们补作业的时候。除了这个之外呢，要到了这个每年的八九月份换季的时候，哎，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容易这个生病啊、感冒啊，对不对？身体出现抱恙的时候，你看今天就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平常热闹可能有三四个人，今天就一个人，就是因为精灵他今天生病了哈、啊。哎呀，又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一到换季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啊就容易比如说出现一些小毛病，对不对？所以说今天他就稍微的请假一天。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一个人来陪伴各位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尤其是这样的换季的季节，这个特别容易出现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啊，稍微的要注意一下。尤其是小朋友们，你知道其实在办公室当中，因为这段时间嘛，我们有很多的小朋友会来到我们的办公室，然后呢这个同事带着小朋友们，对不对？就会发现哎呀，经常讨论的就是这个话题，小朋友们生病啊，小朋友的这个身体出现问题啊，那么就是揪心的还是大人。所以说真的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在这样的季节，你看前段时间还比较热，这个一下雨啊，这个天气又降温呐、啊，所以说还是要跟大家说说看啊，这个身体上确实得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相关变化。换季的时候，大朋友小朋友都得注意一下，小朋友这个换季身体出问题啊，大人也跟着糟心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可能就跟啊你身上的这些小毛小病有关系。我们今天想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困扰你非常久的一些小毛小病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因为有一些这样的小毛小病，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所以就会一直拖着没有去就医，或者是偶尔会出现的这些小毛小病可能会对你的生活品质造成一定的困扰。所以说呢，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困扰你很久的一些小毛病，然后呢大家有没有哪些解决的方法啊？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是我是那种一没有休息好啊，困扰我的一个非常大的毛病就是头疼，偏头痛。这个我后面还真的去找医生有看一下，他说你这种偏头疼啊，可能真的跟家族的遗传有关系。你说这个吧，我还真的回去问一下家里人，好像真的我姑姑呀，然后呢我再往上走一点，我爷爷他们那一辈儿就是会有一些偏头疼的毛病，所以这个好像是跟遗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然后呢医生就会告诉你有哪些注意的事项。那就比如说啊，我之前是那种特别喜欢夏天嘛，就洗完澡啊，或者是这个洗完头之后不爱吹头发，就是让它自然晾干，有的时候忘记吧，就直接躺床上就特别容易睡着。诶，他说这个你得注意啊，医生跟我讲啊，这个你确实得注意一下，这个对你的这个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就会发现你要注意在生活当中的片面啊，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片段，尤其是一些小毛小病出现之后，你得改一些相关的习惯。就比如说你像我这种一洗完头发呀、啊、这个不吹干呐、啊、哎呀，这个确确实实啊还是有点困扰的。而且大家应该都知道，一到了偏头疼的时候啊，到这种换季的时候，偏头疼不是病啊，这疼起来那确实疼起来比较要命啊。哎，它没有任何的预兆，你就比如说没有休息好，你第二天要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就开始了，偏左边头疼，就是只偏一边啊。我一偏头疼开始吧，我就特别容易那个睡也睡不好啊，休息也休息不好啊，也没什么食欲啊，然后呢头疼啊，犯恶心，这个就是偏头疼对于我来讲特别特别难过的一个点。然后呢解决方法就是医生说的那什么，你呢小伙子啊，注意每天这个洗完头发之后一定要去吹干哈。那吹干也是一个问题啊，我是那种家里那个吹风机用的不是特别好啊，所以说呢每次就不太爱吹头发。这个时候啊，各位朋友们，你就需要一款我个认为哈还是比较重要的一款吹风机。如果大家在最近你想选择一款好用的吹风机的话，那么有个品牌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就是我们的戴森的吹风机啊。
很多朋友都了解过戴森吹风机，但是呢比较这个难过的一点是因为戴森吹风机它常年这个价格是比较高的，对不对？但是呢告诉你一个什

钱，而且呢告诉你一个这个价格划算的地儿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朝台好物商城就可以找到了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我们朝台好物商城在这周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王牌的吹风机品牌，来自于戴森的 HD08 吹风机。而且今天各位朋友们下单的所有的朋友还会赠送大家一把同品牌的这个气垫梳。很多朋友们都有这个困扰，就是当你洗完头发之后，比如说这个发质干枯啊、毛躁啊、分叉呀，温度低了吹半天也吹不干，对不对？温度一高那头皮又特别容易发烫，所以说呢，找到一款合适而且不挑毛病的吹风机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真正解决咱们发质问题的好物，就是戴森系列的 HD08 的吹风机。大家现在可以在你的这个各大的购物软件当中，你可以去搜索一下哈，这个品牌和这个系列的吹风机 HD08 戴森吹风机，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的，品质过硬，而且闭眼入都没有任何问题，专柜的价格。如果大家有了解过的话，平常这一款的吹风机价格要2000多，平时商城这个折后的价格也要1900到1800。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呢？今天我们是满减优惠加上5折的限时特惠，因为我们的那个朝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嘛，所以说会有这些福利价格给到各位。今天是5折优惠价，折后这一款戴森的 HD08 吹风机价格只要999元，而且还会赠送你一把价值200多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可能都要200多，今天是免费送给你的，顺丰或者京东发货。还有一个大家一定要去挑选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颜色是可以选择的。我们的商城当中今天有紫红色、中国红色、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择，但是要提醒各位，我们的这一款是马来西亚版本的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你就可以不用拍，我们这个库存是有限的，所以说喜欢的朋友们，你想趁着这个价格合适的时候来直接入手的话哈，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这个朝台好物的商城，就可以来直接下单我们这款戴森的吹风机，价格只要999元。因为咱们买家电嘛，对不对？图的就是好用、耐用、省心，那么戴森的品质大家就可以放心，买上一台啊，你可以用非常多年，而且呢平时你在商场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今天999元还会送你一把200多元的这个戴森的气囊梳，加在一块儿的价格999。如果你喜欢想来了解，可以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朝台好物商城，然后呢你可以在首页就可以来购买我们这一款戴森的吹风机了。那再次提醒各位啊，很多朋友们刚才在留言，他说哎呀这个这么划算，哎，这个价格比我们平常购买的时候划算这么多，为什么呢？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们这一款它是马来西亚版本的，然后呢它是老款，第二个它是清仓啊，所以说呢它会有一定的瑕疵微瑕啊，给大家说清楚，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比较介意这一点你就可以不用拍，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你比官网，你比这个专柜能够打5折的价格，有一点点瑕疵我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这个的话看各位，如果你建议的话就不用拍，但是如果你喜欢，你想趁着这个价格合适的时候拍下来的话，那是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的功能啊和其他都是一模一样的，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微瑕，不用介意啊。各位朋友们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朝台好物商城，然后呢点击链接来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哈。价格划算嘛，最主要的是很多朋友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会去对比价格，对不对？货比三家，我个人啊我是不太介意会用一些二手商品的，当然这个二手商品你要看是什么东西啊。因为我呢有的时候呢也会通过闲鱼啊，然后呢去买一点这个二手的好物啊，最主要就是因为价格便宜。你像我之前玩游戏的时候会买那种二手的卡带，对不对？你买一手的确实价格贵啊，二手的那个价格打对折。有的时候呢还买过一些二手的游戏机啊，当时我还买了一台那个二手的相机，也是啊，质量上没有太大问题，而且呢使用起来也是 OK 的，就是价格它会比正版官方的那个价格稍微的划算很多，所以我个人还是不太介意这个的啊。经理怎么没有来上班？刚才我在节目当中刚跟大家讲换季嘛，尤其是这个刚下完雨，然后呢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他今天一整天身体都非常非常不舒服，然后呢上节目之前跟我讲的说哎呦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啊，哎也是在调理身体的状态嘛，所以他今天稍微请了一天假，大家稍微的体谅一下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是跟身体健康有一定关系，

前面有没有哪些困扰在你身上的一些小毛小病？然后呢，有没有哪些你自己的一些解决的方式跟方法？没有人跟我一样偏头痛吗？没有朋友是跟我一样偏头痛的吗？然后呢，有的朋友告诉我一下怎么解决哈，因为这个老毛病哈，它不能叫小毛病了，它叫老毛病了，困扰我也差不多有十几年了哈，完全解决不了。一套偏头痛的时候呢，换季的时候特别疼。有没有哪些小毛小病？比如说，有的朋友比较在意的这个发量啊，对不对？发际线呐、啊，还有的朋友比较在意的这个睡眠质量啊，对不对？或者其他方面皮肤问题啊，这些都是算是一些小毛病。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解决的方法，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来到17:18，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好，现在17:2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今天一个人呢，这个下班路来陪伴大家。我们今天来聊聊看，有没有哪些困扰在你身上比较久的一些小毛小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因为有的朋友他会觉得小毛小病不是病，但是真的疼起来啊，他特别要命啊，说实话。牙疼，有没有人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啊？刚才还有朋友在跟我解释，他说这个偏头痛哈，以前都是硬扛的，现在是直接吃布洛芬。我以前也是，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是会出现这个偏头痛，而且呢会没有任何的迹象，也没有任何的征兆。比如说你头天晚上没有休息好，你这个第二天莫名其妙的就会开始偏头疼。而且呢之前我去找了那个诱发原因，医生跟我讲主要的两点，第一点就是熬夜作息问题会导致你出现偏头痛，第二点还有这个诱发原因，我是真的万万没有想到哈，咖啡因、可乐，比如说啊，还有过浓的一些酒精，还有这个巧克力等等这些吃的东西，你得注意一下，小伙子哈。我说这东西都是我爱吃的呀。不行啊，他说你要想这个稍微的让自己缓和一下，从这个吃这方面你真的要稍微的注意一下，比如说这个酒精方面呢、咖啡因的摄入方面呢，还有这个高甜高糖的一些东西啊少吃啊，这些都是一些诱发原因地啊。我说好吧医生，以后我这些东西啊我尽量不碰啊。他说的是尽量啊，有的时候确实不得不碰啊。偏头疼特别容易让自己这个一下子状态不好，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困扰到自己的一些小毛小病，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过敏性鼻炎呢，这个我们上周也提到过，对不对？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尤其是秋天，咱们南昌这个一到了秋冬天的时候啊，风比较大，一到了这个比如说你路过一些这样的桂花树啊，或者有一些这个花丛的时候啊，特别容易过敏性的鼻炎啊。哎，我这样一算的话，我这困扰到身上的小毛小病还挺多啊。我也是啊，我是那个轻微鼻窦炎，它也算是过敏，它应该不算是过敏性鼻炎，就是会出现比如说你闻到某一种味道的时候会一直不停的打喷嚏，就是这个味道受不了就一直打喷嚏啊。这朋友他说过敏性鼻炎困扰自己比较久，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就完蛋了，鼻涕流个不停，打喷嚏，眼睛都睁不开，中间有一阵子没犯都觉得已经好了，然后呢前段时间回家尘螨过敏，鼻炎又开始犯了，流鼻涕打喷嚏，整个人都特别特别难受啊。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吧，或者这个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应该会觉得哎，对这个东西还是非常有感同身受的哈。我呢常年啊，应该也叫常年吧，就是过敏性鼻炎，尤其到了秋冬天的时候，南昌的天气会让我感觉非常非常难受，唯一有一个能够规避的方法那就是戴口罩啊。不戴口罩完全不行啊，闻到什么味道呢，我个人是对那种香水味是受不了的，然后呢还有那个粉尘的味道也是闻不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家门口那个路施工，移民北大道那边有一次施工，然后呢那个灰尘比较大，我住12楼啊，我住我们家小区12楼，然后呢刚下楼到1楼的时候感觉那个灰尘比较大，然后一下子我就开始鼻头冒红，然后不停地打喷嚏啊。你看看没有什么能够治疗的方法，然后呢要么就是吃药，要么就是物理性的隔绝。所以说有些小毛小病它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也会影响你整个人的比如说一整天的状态呀。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讨论一下。有朋友回复吹风机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然后呢如果大家想来了解价格，想来看看自己喜不喜欢来挑选一下的话，关键词是969

0: 在我们的平台回复关键词三个数字969，就可以来直接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呢直接来购买你喜欢的这款戴森吹风机就可以了。有朋友他说焦虑算不算是小毛小病，这个可能跟身体的病因没什么太大关系，可能跟情绪上的这个有点关系啊。怎么说呢，每个人情绪变化有的时候会比较大，然后呢有的朋友可能会因为担心某一个事儿，你会把它过度的，对于平常人来讲啊，你会把它过度的放大，然后呢这个情绪一放大之后啊，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生理上的反应，比如说你过度的焦虑，对不对，你过度的担心某一件事儿，可能会比如说吃不着啊，睡不着啊，对不对，这些可能会反映到你身上。这个朋友他就说了，他说呢有一段时间啊，我那个儿子中考升高考的时候，那段时间我感觉特别特别的焦虑，然后呢这个一焦虑吧，导致我整个人状态那段时间都非常非常不好。一啊，脑子记性跟不上，二的话睡眠不够，三的话因为他那时候中考嘛，然后呢我们的作息要稍微的做一下调整，所以说那整段时间吃啊住啊整个人状态都特别特别不对。当时我当时去医院，然后呢有去做相关的这个治疗，医生他说你就是过度焦虑哈，反映到身体上的一个问题，吃不好也睡不好啊。就是他说整个人哈，一碰到什么事儿我就容易特别紧张，我就容易特别焦虑，对不对，这是情绪上的一个毛病。还有的朋友也是啊，一紧张一焦虑有一些这样的生理上的反应，是不是啊。之前我有个朋友，然后呢跟我分享，他说他唯一啊，他觉得我自己非常完美，一个男生啊，对自己比较自信啊，原话这么说的啊，我觉得我自己非常非常完美，但是有一个毛病，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我应该去稍微的改正一下。我说什么毛病啊？他说，我特别容易冒汗，就整个人啊，可能汗腺比较发达，手上啊特别容易出汗，整个人呢也特别容易出汗。你想想看，夏天咱们南昌这样的天气，对不对，一到了30来度的天气，对这种多汗体质的朋友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哎，我是真的见识过他，为什么我说他这个汗特别特别容易这个出汗特别多呢，因为当时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留班要写什么内容的时候啊，哎，整个人啊，我写着写着写着，比如说你手要靠在那张纸上，对不对，不可能能打湿啊，他那个手一靠那张纸上写的字儿越多啊，南昌的天一热啊，那张纸都能够浸湿啊。就对于这个朋友来讲，对于这种朋友来讲的话，你出汗太多也是一些小毛小病啊。冬天的时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夏天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友好了。哎呦，有朋友他说那个太多了哈，比如说也是跟紧张焦虑有一定关系。这个朋友他说困扰到我身上的小毛小病就是，紧张焦虑的时候我就会撕手上的皮，然后呢严重的时候呢，手上和嘴唇上的皮都会撕，这个其实我觉得也蛮严重的，这个应该也不算小毛病吧，这个算小毛病吗，各位朋友们。每个人紧张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下意识的动作嘛，你就跟之前我们讨论过一样，有的朋友他可能会咬指甲，对不对，当然这不卫生哈。还有就比如说这个撕手皮啊，撕嘴皮儿，对不对，这个可能是一个自己无意识的下意识的动作，可能也算是小毛病，但是呢你想克服啊，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我最主要的是在于这一点。你就想有的朋友，我以前其实也有个小毛病，但是后面我克服了，我也不知道哪一天我就改过来了。我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吗，我是一个非常容易紧张的人，就是任何的小场面还好一点啊，现在还稍微好一点，以前我是那种就是算是比较怯场的人，然后呢大场面呢、什么类似于什么当着多少个人面前讲话呀，我都那种小声小气，这样讲话就是性格比较哀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一紧张，我有一个这样的毛病是什么呢，疯狂的眨眼，就是眨眼频次会特别特别的高，眨眼的那个力量也会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一开始可能很多朋友不会在意啊，我自己没有在意这个点，直到我身边有朋友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你每次你这个紧张一眼就看得出来，我说不可能吧，我其实我藏得蛮好的，你还说你藏得很好，你一紧张眨眼频次太高了啊，就是疯狂眨眼。然后呢后面自己有稍微的回看了一下，比如说其他人给你拍的那个录像啊视频啊，后面发现好像确实哈，这个眨眼的频次比较高，别人以为我干眼症，其实我没有干眼症，我就是因为眨眼频次比较高，一紧张就容易这样子。哎，后面不知道为什么，我仔细想一下，好像就是上大学之后，然后可能跟我们学的专业有关系，因为你要见场面比较多嘛，什么主持啊什么活动啊，对不对，比较多，后面好像真的慢慢的克服掉了啊。 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有一些这样的心理上的一些障碍跟阻碍，它可能真的跟你的下意识的想法有关系。当你一直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可能说不定你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但当你好像慢慢的能够不把它当一回事儿的时候，其实稍微能够克服一点啊。有朋友他说偏头疼啊，自己也是啊。刚才我们聊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偏头疼，他说我呢，我的偏头疼也跟刚才千玺讲的差不太多，就是脑袋一侧特别疼，只要我头天晚上啊没有休息好，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是感觉非常的明显，就是四肢无力，而且呢有一段时间我是每个月都会发作一次，所以当时是非常非常影响我的工作跟生活的。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太大能够治疗的方向，自己好像现在就是慢慢的有去适应，然后呢稍微的症状有好一点点吧。你看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的偏头疼规律起来就一句话，怎么会犯病呢？没有休息好就会这个犯偏头疼啊。什么压力大呀，过度劳累呀，没有休息好啊，这就是偏头疼的一些诱因。有朋友他说我每天要睡够10个小时以上才会精神抖擞，时间不够第二天就会瞌睡一整天，坐哪儿都能睡哪儿，问题是每天都感觉睡不够。这个朋友每天要睡10个小时以上啊，那其实按道理来讲的话，睡10个小时已经算是超时间睡眠了呀，对不对啊？如果我今天没睡够10个小时，领导我马上就会犯困。如果我今天没有睡过10个小时，那么就是感觉整个人状态就不对啊。每个人对睡眠的要求可能真的有点不一样吧。我身边有的朋友，他可能一天他就对自己的要求就是睡6个小时，睡6个小时他就饱饱的啊，睡6个小时他就特别的状态好。但有的朋友就像我一样，我每天你起码得让我睡够8个小时，没睡够8个小时，我第二天的状态也不好啊。这个朋友他是要睡10个小时左右的。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啊自己困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呢，说来比较的害羞啊，就是发量太少，然后呢这个发质又比较软，完了发际线还高，所以说一直呢找不到合适自己的发型啊。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为什么千玺每次见到你都戴帽子啊，为什么每次你好像经常这个帽不离头啊，什么身不什么什么不离手啊，我是帽不离头的类型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发型不满意，我对自己的发际线不自信啊。我今天有在那个刷短视频的时候，我找了一家那个南昌的那个理发店，然后大家可以跟我推荐一下哈，看看有没有哪些合适的男士的理发店可以来说说看。因为我今天有刷到一个那个男士的那个理发店，然后呢我就去问，我说地址在哪里呀，我说我能不能找时间过来理个发呀，对不对？然后呢他好像是一家设计发型的一家店，然后他给我提了一个要求，他说帅哥，那个你有空的话拍一张你的照片过来，我看一下你的发型好不好，你看一下，你让我看一下，我帮你想一下，我帮你设计一下行不行啊，你让我看一下。我当时我就没回了哈，我已经不自信到我都不敢拍一下我的发型和我的那个发际线给他看了啊，就是我会觉得这方面可能真的没有那么自信啊。有朋友他说哎呦我也是偏头疼，今天好多偏头疼的朋友啊，他说我也会偏头疼，但是我偏头疼有一个就是征兆，比如说眼睛开始有活动的时候，还有就是每次都会先眼红，就是眼睛会先有感觉，像是戴了一个眼镜一样的，然后眼镜上的那个镜面上有很多的水滴，止痛药来治疗，他是没有办法来治疗这个偏头疼的问题，只能吃点止痛片来缓解你的头痛啊。然后呢我今天也差一点就偏头痛了，跟天气有关系，就突然的眼红，然后呢他说我就想啊不好，我马上可能要偏头痛了，然后呢跟颈椎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就是跟女生比如说有一些生理周期啊，就是目前每个人的这个偏头疼的这个诱因都是不同的。这个朋友还补充他说之前有去二附院做检查，医生还给我发了一个小程序，就是有一个偏头疼日记来记录频繁的发作的时间日期，还有当天的饮食，然后有的时候吃的那种奶酪类的东西也会引发偏头疼。哎，这样一说啊，我觉得我真的找到了很多病友啊。每个人好像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相关的症状，尤其是你像我刚才聊的这个偏头疼，可能蛮多的朋友跟我都会有一样的症状，但是问题就在于每个人的症状它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可能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这个比如说偏头疼发作的时候，他的这个日子也是不一样，想法也是不一样，然后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 然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困扰到自己的一些小毛小病，然后呢它可能真的会在生活当中对你的生活质量啊，对你的工作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去稍微的医院去看一看，治疗一下哈。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可能困扰自己的一些小毛小病啊，不一定是生理上的疾病，也可能是你像刚才有朋友分享的那种，比如说心理状态的想法呀，或者是比如说对自己的发量啊，发质啊，不是特别自信的啊。哎，朋友呢，找托尼老师，叫托尼的理发师一般都不会差，好多叫托尼的来，真是的啊。好了，17:38，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欢迎各位来继续参与。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困扰在你身上比较长时间的一些小毛小病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超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比方说啊，我们刚才一直讨论的有朋友他说的这个偏头痛的问题，还有朋友一直比较介意的是自己的睡眠质量和睡眠状态的问题。哎，其实还有一些，我刚才看到一条非常有意思的留言，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我这个算不算小毛小病，帮大家来让大家来品鉴一下。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呢从小到大有一个问题非常困扰我，他睡觉的时候他特别好动啊。这朋友他说帮我品鉴一下，他说我呢，我是那种就是睡觉特别不老实的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我爸妈说我，你睡觉啊容易从左边睡到右边，从前头睡到下头，从床头睡到床尾。结婚之后呢，我媳妇儿这样说我，他说跟你睡觉太难了，他说你呢睡觉特别不老实，可是我自己感觉不到。然后呢我孩子也这样说，他说爸跟爸爸睡觉我不想，我想跟妈妈睡觉啊。这个算小毛病吧，我应该也算是，就是睡觉不老实，自己控制不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睡觉的时候特别的容易不老实，但是呢自己感觉不到啊，苦的就是身边人啊。这个朋友你要不考虑自己住一间房呢？我以前也是，也不是以前吧，我大概率哈，也是这种睡觉不老实的人。我之前不是说过吗，各位朋友们，我是那种正着睡床头的人，正着睡啊，然后呢左右都留出空间，当我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呢，我人他是侧着横向睡的啊，就是睡觉特别不老实。然后呢刚才有朋友他说，由于自己的睡眠时长不定，所以反应和智力的输出值也不一定，也蛮专业的啊。领导和朋友对我的评价就是每天都是不一样的我，那不是马丁的早晨来了啊。因为刚才那个朋友他说，就是自己睡眠对自己蛮重要的，就是其实对于很多人也是，当你一个人今天没有睡好的话，那么早上或者是白天的反应就是脑子比较迟钝，然后呢或者是整个人想什么东西啊都会慢半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拍那个什么视频，跟精灵一块去拍我们那个商家那个视频，我是那种就是你告诉我头天早上有什么事儿，而且要起得比较早的情况之下，那我大概率这天晚上是不怎么能睡着的。那一次好像是早上七八点吧，八点多要去拍那个东西，然后呢我不行，我是那种就是头天早上有事儿啊，第二天早上有事儿，头天晚上是真的没怎么能够睡好觉的人，好像那天就睡了个三四个小时就过去了吧。但我们拍东西呢有的时候你需要背词儿，对不对，精灵他记忆力比较好，所以他背得比较快。我平常其实我记性还可以，但是那一天我真的是职业滑铁卢。比如说他拍一条两分钟就能拍完，我拍一条可能花了十多分钟，然后那摄像老师一直提醒我，比如说两行字啊三行字啊，我就不行，我当天我就感觉到了，我说这个睡不好啊对整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背词儿背不下来，看东西看不下来，念东西吧自己脑子也不知道在念什么东西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睡眠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睡眠能够解决你大部分的一些相关的困扰和身上的小毛病，当你一个人睡好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怎么能够让自己拥有一个好的睡眠呢？对不对，各位朋友们？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床品上我对这个有要求，对不对？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我对自己睡的着装有要求，还有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点，是我刚才在节目当中刚开始就有说过，我说这个很多人啊，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很多男生朋友们哈，你这个洗完澡啊，洗完头之后啊，你都不爱吹头发，然后等它自然干就躺下睡着了。女生朋友可能比较少，但男生可能经常会这样子。但是这一点就是诱发我偏头痛的原因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台好的吹风机了，各位朋友们啊。这个点位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女士们、先生们哈、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啊。戴森的吹风机，然后呢很多朋友尤其是这个发质上可能会有一定问题的朋友，比如说这个每次洗完头发之后啊，拿吹风机吹都特别容易这个发质干枯、毛躁、分叉，或者是这个吹风机的温度低，你可能吹半天都吹不干，然后呢温度高的话呢，你还会嫌这个头皮特别烫。然后呢要找到一款合适的吹风机，它真的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能够真正的解决咱们发质问题的好物，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大家可以去你的所有的购物软件当中来搜索一下这个编号啊 ,HD08, 你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价格。因为这

款呢，它是专门为了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的，而且品质的话，大家都知道戴森的这个品牌哈，闭眼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最主要的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价格上面。我们这一款价格呢，大家在官网上有去了解过的话，专柜要卖2000多，然后呢，平时的线上商城的促销优惠也要卖到1800、1900，但是我们今天是直接享受大牌的5折的优惠，也就是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给到大家的这波福利啊，折后5折，价格只要999元。就可以带走我们这一台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而且不仅如此，我们今天下单的所有的朋友们还会赠送你一把价值200多的戴森的气囊发梳一把。这个其实我有看到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圈当中有人分享过，就是那把戴森的气囊梳好像还蛮好用的哈。平常你要买一把这个戴森的气囊梳的话，价格是200多块钱左右啊。200多左右，我们今天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而且我们所有的这个戴森的系列都是顺丰或者是京东发货，你可以现在回复关键词969，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赶紧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我们这一款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999元带走一台吹风机，还有这个200多的这个气囊梳是送给各位的。然后呢，你可以挑选一下你喜欢的这个颜色，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这个硬颜色在上面啊。有紫红色、中国红色、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择。但是啊，我们要提醒各位，我们这一款呢，它是马来西亚版本的，然后呢，它是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用拍哈，我们这个库存是有限的，就是拍完可能就没有了。再次提醒各位哈，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然后呢，进入商城之后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解我们这一款戴森的吹风机了。这个其实我觉得看个人，有的朋友他其实他蛮建议这种的，就是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你如果有瑕疵啊，有一点点微瑕的话，或者你这个版本不对的话，我其实心里还是有点介意。但是你像我是经常有的时候会在闲鱼上买一些二手的这种家电啊电器的，我觉得其实这方面其实还好，吹风机嘛，对不对？我们就最主要的一点，它是它的使用的质量它是没有问题的，各位朋友们啊，这一款质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第二个，它的这个使用的周期哈，一款好的戴森吹风机它差不多可以使用好几年。但是你要对比一下价格的话，你想想看，平常你可能要花到1000多、2000块钱将近，你才可以买一台。今天我们的价格是999元，还会送你一把这个戴森的200多元的这个气囊梳啊。所以说我按照价格来讲的话，优惠上的力度来讲，我觉得还是蛮心动的啊。就是我一半的价格，我就可以拿到一台这个。虽然说它可能是老款，虽然说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瑕疵，但是呢，我觉得用得过去啊，各位朋友们啊。当然如果大家介意的话，你就可以来稍微考虑一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可以来直接拍，这是我跟大家讲实话啊。介意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不用拍，等我们就是后面的有没有那些好物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就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解锁我们这一款戴森的吹风机了啊，我是觉得还可以啊。关键词是什么？回复戴森没有用啊，各位朋友们，戴森是不能解锁的，回复关键词969，回复吹风机也没有用啊。关键词是969，各位朋友们啊，不要回复错，关键词969，来直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这个，请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困扰在你身上的一些小毛小病，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相关的内容的留言。有朋友他说，我呢有一个小毛病，哎呦，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尤其是我觉得很多女生朋友好像都会有出现这个症状。这个症状是什么嘞？这个朋友他说，我好像有一点轻度的贫血啊，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呢，刚吃完饭或者是没怎么吃东西低血糖的时候，然后呢就特别容易贫血。但是呢医生他说，你如果贫血的话一定要戒掉的一个东西就是不能喝咖啡，因为喝咖啡的话会导致铁流失哈。但是本人呢又是一个严重的咖啡的爱好者，就是戒不掉，想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吃牛肉啊、干类啊来补充铁元素啊，连讨厌的菠菜我都是硬着头皮吃的，就是补不上来，太难了啊。这个朋友一看，就是那种容易贫血的症状。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好像感觉好像很多女生朋友们她是特别容易出现贫血症状的哈。之前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像有一次贫血，就是这个算吗？一蹲一起，然后呢那个脑子晕，那个应该不算贫血吧。比如说你低血糖的时候可能

0: 能真的会有一点贫血的症状。嗯，我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有一次是非常严重的贫血，然后呢他好像是低血糖导致的哈，然后那一次真的给我觉得我担心坏了，因为他有一次好像是跟他朋友然后呢去刚跳完舞吧，可能是那个强度比较大哈，高强度运动完了呢又没怎么吃东西，他那个刚下完舞蹈课，夏天的时候又特别容易闷热，他说他跟他朋友两个人在那个紫金夜市准备吃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上一秒还在给我发信息，我说好你赶紧去吃吧，半个小时之后联系不上，然后呢我就说咋了咋了，人呢，人不见了啊，真人不见了。等我再联系上的时候呢，两个小时之后过去了，他说哇你不知道我当时经历了什么，我说咋了，他说我在那晕倒了，贫血性晕倒了啊，很严重，真的，这个如果大家身边有贫血的朋友一定要在身上你稍微的带点什么零食或者补充糖分的一些东西啊，我那个朋友他就是刚运动完没怎么吃东西，高强度运动，然后呢又是在那个紫金夜市人流量比较人多的时候啊，人很多很多的时候，然后呢可能比较闷热啊，然后呢人流又比较大呀，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当时就是什么感觉都没有，突然一下就晕倒了，然后呢就赶紧的，好的身边有朋友啊，然后呢叫了那个医院过来，叫医生过来，把他送到那个医院去了，检查一下发现身体其他毛病没有，就是因为贫血太严重了，所以导致这个症状会发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你身边有这个贫血的这个朋友的话，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反正当时我会觉得这还蛮严重的，然后我会觉得好像有一些小毛小病你不去重视的话，有的时候啊你保不齐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就太严重了哈，就是小毛病你还是得注意一下，因为它有的时候真的容易发展成大毛病的话。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困扰在你身上的一些小毛病，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能看到我讲话吗，我是小金条，当然能看到哈，你的名字叫小金条，是不是好可爱的名字？如果你想互动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发送文字，发送语音，我们都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哈。18:56了，这个点位我们有个广告，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提醒所有的孕妈妈们，八月份出行尽量要避开高温高热的高峰时段，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气温最高而且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孕妈妈尽量不要外出办事或者散步。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主任医师于腊梅提醒各位，日常的产检采购物资优先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凉爽的时段出门，随身一定要携带温水、纸巾、小风扇，做好防暑防降温的准备。其实我觉得好像对于很多尤其是怀孕期的女性来讲的话，有的时候确实不太容易，因为自己的身体可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一些相关的考量和考核。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在怀孕期间，然后呢个人感觉哈，怀孕期间她的身体好像变得更加的脆弱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时常跟我的聊天内容，她都会觉得感觉自己的身体哪里有一点不舒服啊，然后呢担心小朋友的这个问题嘛，所以说赶紧就做产检呐，赶紧去医院呐。当时那段时间她跟我讲，她说自己感觉自己好脆弱，她说我是一个好脆弱的人，我说你千万别这么说啊。我说你这可能真的跟自己的那个当时的状态有关系，因为他之前身体素质非常非常好。我那个朋友他是学体育的，然后呢后面这个结婚生了孩子那段时间，他会觉得自己状态会特别脆弱。他说不应该啊，我应该觉得我那个经常锻炼身体的人，我那个怀孕的时候怀孩子的时候应该那个状态挺好的，但是没想到自己当时那个状态特别脆弱啊。跟我聊天就这个语气啊。后面好像生完小孩之后啊，生完他的小宝贝之后呢，整个人状态有调回过来蛮多的。他说感觉给了我二次生长和跟我二次生命的机会啊。所以说每个人可能在特殊的时期，自己的身体真的会可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问题，当然解决好那是最关键的哈。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在你身上 算是比较困扰的你的一些小毛小病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刚才我们不是说了那个贫血跟那个低血糖的问题，对不对？有朋友他就说了，他说我有一次也是，就是没有吃晚饭，在家跟着刘教练哈、啊，跟着刘畊宏跳操，直接就是头晕到天旋地转。真的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空腹的高强度运动啊。就上次我那个朋友那件事儿之后啊，我有再三的提醒他，然后呢，同样也是提醒各位，提醒我自己啊，就是，尤其是比如说身边有的朋友他喜欢运动啊，比如说你这个爱跳舞的女生朋友们啊，对不对？这个爱运动的一些男生，爱健身的一些男生朋友啊，对不对？有的朋友他其实我以前是不太理解，我说为什么你一定要天天去跳？为什么你一定要这个当天一定要去健身？后面我大概能理解这个意思了。有的朋友他真的是养成习惯了，每天我必须要去健身，每天我必须要去跳舞啊。但是呢，这个跳之前或者运动之前哈、啊，稍微的还是要吃点东西。有的朋友他爱美，有的朋友他会觉得我要减肥，对不对？但是呢，减肥他不是拿在这个不吃东西为前提的条件之下哈、啊，该吃还是咱得吃哈、啊。尤其像刚才那个朋友分享的那种，当你不吃东西高强度运动的话，对你的身体可能真的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啊。而且千万不要拿年轻当你的资本，很多时候呢，有一些像的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小毛小病啊，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的。这是我爷爷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啊，我会说给大家听了。现在因为就是到年纪了哈，有的时候呢确实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好好的保护跟好好的调养一下。就比如说经常会说的一句话，不要以为你年轻啊，你的身体你就觉得可以肆意的去挥霍，等你老了，等你到你这个身年龄的时候啊，哎呦，你才知道啊，身体是多么重要啊。不爱吃饭的朋友，对不对？早上容易空腹的朋友，对不对？也经常熬夜的朋友，对不对？当然也是说我自己啊，各位朋友们、啊、稍微要注意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这个，有没有哪些困扰在你身上的一些小毛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继续分享一下。这应该是个女生朋友的留言，她说我特别容易出汗，然后呢吃个螺蛳粉汗都能从脸上掉到碗里面，跑个步呢和跑个桑拿蒸个桑拿差不多，上个厕所呢和洗澡一样，所以说化妆对我来说非常非常费劲儿，因为稍微热一点儿就化妆啊，那个妆容易花掉啊。哎，现在不是很多那种有一些化妆产品，它的那个主打的卖点就是不容易脱妆，不容易妆花，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有水呀、啊、或者有其他的水渍的时候不容易脱妆啊，当然这个不在这重点哈、啊。重点是他特别容易出汗啊，是不是？刚才我有分享过，我说我有个朋友，他是那个严重的出汗的体质，手上啊，一到夏天的时候写什么东西的时候，手汗呢能够把那张纸给那个浸湿，所以说不是特别友好。这个的话好像也没什么能够好解决的方式跟方法，因为出汗这个是你身体上的反应嘛，对不对？你好像也完全解决不了，好像感觉是啊。继续来分享，有朋友他说我对睡眠环境要求特别特别高，尤其是声音这一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响声我都特别容易睡不着，所以每次出差的时候呢我都得带着那个防噪耳塞，有时候我在家睡觉也得带着。哎，这个问题困扰自己很多年了哈。就是睡觉的时候你身边不能有任何一点的动静。我告诉你一个科技的方法哈，你养了宠物你就知道了。我前两天跟我朋友在打游戏的时候聊天，他也跟我讲他们家养了两只小猫，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刚养回来那段时间我以为就我一个人这样，知道吗？我说你刚养回来那段时间你不会被小猫吵的就是完全睡不好觉吗？他说会啊，我那段时间感觉我都要神经衰弱了，双引号啊，感觉我都神经衰弱了。我们家两只猫啊，两只猫作息时间完全不一致，早上4点老大来，早上6点老二来，晚上2点老大来，晚上6点、啊、晚上4点老二来啊。然后那段时间被这个小猫好像因为作息时间不一样导致自己的休息会非常非常不好，但是后面好像慢慢适应了。他说我已经适应了啊，我现在已经开始每天晚上2点好像他们过来醒一次我就给他们投点东西吃啊。然后呢后面好像因为小猫的这个作息稍微的被他带过来一点吧，现在好像蛮正常的。我之前刚养猫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我当时说的那段话，就是我说我感觉我那段时间休息也不是特别好，就是容易被小动物吵醒啊，容易被他们这个作息牵着走啊。但是后面好像现在为止我觉得那所有的小动物都是小天使，我觉得他们特别特别可爱。我们家猫现在我感觉稍微的被我驯化了一点哈、啊，它的作息稍微的往我这边靠了一点，现在就还好。如果你经常容易出现这个睡眠上的困扰的话哈、啊，当然这也是开个玩笑，养小动物不能够 完全的根本的解决你这个问题哈、啊。稍微的可以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然后呢，实在是会觉得很困扰的话，可以去医院稍微的看一下那个睡眠门诊啊。来，欢迎各位继续分享，有没有哪些曾经比较困扰到你的一些小毛病？怎么今天是你一个人播？有朋友在问这个点，我再给大家讲一下，生病了哈、啊。今天这个话题可能真的是为静远量身啊，为精灵量身定制的。他小毛小病太多了哈、啊，明天大家别说我这说过这种话啊。他小毛小病太多了，我跟你讲啊，动不动身体就容易不舒服，这种话我觉得现在说，明天就别学给他听啊。生病了今天，然后呢早上的时候跟我说，早上六七点钟的时候吧发了个信息啊，当时我还没看到，我还在睡觉，他说不行，他说我今天身体特别不舒服，早上六七点钟的时候可能估计也是这个身体难受吧，他说实在顶不住了，今天请了个假，我说 Oh my god， 我就回了仨字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还是要真的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困扰在你身上可能时间比较长的一些小毛病？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可能这些小毛病对你来讲的话现在还好，但是再拖一会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一些相关的疾病就是拖出来的啊。有朋友他说，我跟楼上那位听友完全相反，那位是听不得噪音的朋友，完全相反的，我的睡眠质量特别好，外面即便打雷我都听不见，不会被吵醒，一觉睡到天亮，这种睡眠质量是很值得让人羡慕的。最主要的是，哎，那这个朋友你会那种就是睡的时候不老实吗？我想问一下。因为刚才有朋友他说他的小毛病就是睡觉特别容易不老实，也是睡眠质量好的一种印证哈、啊，就是左右翻腾啊，前后翻腾啊，导致就是他说他小时候跟他爸妈睡觉，爸妈说他睡觉不老实，现在结婚长大之后呢，这个跟媳妇儿睡觉，媳妇儿说跟他睡觉也不老实啊，打呼噜吧。还有朋友他说，哎，也算是哈，可能睡觉的时候容易打呼噜。我觉得好像每个人睡觉，只要你睡熟，你都会打呼噜。但是呢，你要看自己这个打呼噜会不会影响到身边人。如果你影响的还好的话，那其实还好；如果你呼噜特别大的话，那就算了啊，那就另说了啊。之前不是有那个相关的热搜吗？就是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这个叫做什么睡眠性的呼吸障碍，对吧？是不是叫睡眠性呼吸障碍？然后呢，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你这个睡觉的时候容易打呼噜，导致可能会窒息啊，对不对？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当你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呢，你就需要去医院稍微做一下检查。还有朋友他说，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毛病，就是我的智齿啊，到现在十多年都没去拔。然后呢，我的智齿的牙齿缝里面呢，特别容易卡东西，让人非常非常难受。牙签牙线都没有用，去洗了牙也没有用，最后呢去牙科看，说是这个智齿长得太长时间了，不疼可以不用管，可是呢老感觉牙齿卡东西，这种感觉不是特别舒服。你要不参考一下我呢，我也长了智齿啊，我长了三颗智齿，到现在一颗都还没有拔。就是因为这个智齿，我觉得好像对我的生活影响不是特别特别大。如果你就觉得老容易卡东西，而且容易经常发炎的话，那确实找时间你得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个智齿能不能拔掉哈。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困扰在你身上的一些小毛小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18:07啦，我们这个点位呢好物推荐时间又到来啦。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很多很多朋友刚才一直在一直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的啊，就是我们的戴森的吹风机。当然如果说你想进行详细的了解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当中来回复一个关键词三个数字969，进入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它的首页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主播严选的必买好物，就是我们的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老款清仓，今天的价格999元带走。如果大家平常比如说你洗完头发之后啊，你的发质是特别容易干枯毛躁，然后特别容易分叉的话，那么这一款戴森吹风机它能够帮你解决大部分的发质的问题。很多朋友比较在意的就是冬天的时候啊，这个温度太低又吹不干，夏天的时候呢温度太高吹得自己头皮烫，但是我们这一款戴森的吹风机它是恒温的，它会根据你的这个计时的温度来做相关的调整。哎，我觉得这个就是黑科技啊。 戴森 HD08 吹风机，一款能够真正解决咱们发质问题的好物，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而且品质过硬。

点入，完全没有问题。这一款的专柜的价格要卖到2000多，平常商城的话呢，价格也要卖到1900到1800元。但是我们今天是直接享受大牌五折优惠的。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的最下方有一个那个五折的专区啊，大家可以来稍微的挑选一下，因为价格确实比较划算哈、啊。折后价格999元，你就可以带走这一款戴森的 HD08。吹风机，你可以去所有的平台来搜索一下这一款，看看哪个价格更合适。我们今天这一款的价格只要999，而且还有赠送好物给到各位。今天所有下单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还会送大家一把价值200多元的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哈、啊。这一把气垫梳好像蛮多朋友们都有推荐过，说这把梳子其实使用起来还蛮好的。999元，你可以带走一个戴森的吹风机，还可以带走一把200多元的戴森的气垫的发梳。今天是免费送给各位的，而且都是顺丰和京东发货，颜色上面可以选择的比较多。如果说你喜欢这一款的话，抓紧时间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就可以来直接解锁这一款戴森的吹风机了。我觉得这一款其实对于很多女生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因为蛮多朋友都说，比如说尤其是女生朋友哈、啊，一洗完头之后你可能这个每天吹头发你可能都要吹半个来小时20多分钟，但是有了这一款吹风机的话，因为它是速干干发的嘛，吹的时间能够大大节省，而且吹完之后你的发质都会非常非常的顺滑哈。可以来挑选一下你有没有心仪的颜色，发送关键词969，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就可以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挑选这一款戴森的吹风机，有紫红色、中国红色、还有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款颜色可以选择，但是我们要提醒各位，我们这一款它是马来西亚版本的老款清仓微瑕，在那个拍的链接当中啊，第一条我们就写的非常清楚，这一款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比较介意的话，那就不用拍；但如果说你不介意的话，就是可以来大胆的拍下来，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会对，是不是这个微瑕版本，对于是不是哪儿的这个东西，他可能会稍微比较介意一点点。但是如果说你不介意的话，这个价格上面还是比较有这个优势的，因为你在官网买的话，你可能这个平常的价格就要1000到2000块钱，我们今天是5折价格，1000块钱不要，999元，还会再送你一把200多元的这个同品牌的戴森的这个气垫梳。气垫梳它不是微瑕的啊，气垫梳是新的啊。这个戴森的这个 HD08 这一款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我个人我是不太介意用比如说二手的，但是这款不是二手啊，我不是说啊，就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去这个商城里面或者会去闲鱼上买一些比如说可能会存在一点点微瑕但是不影响使用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其实价格上的优势咱们享受到了，然后呢能够正常使用它是 OK 的，因为这一款它本来就是完全可以来让你放心买上一台它可以用上好多年的这一台吹风机哈、啊，它折后价格只要999啊，非常非常的划算哈！平常你想拿到这个价格来买的话，可能真的有点困难。但是我们今天999元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我们这款戴森的吹风机。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拍下，回复关键词969，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解我们这款戴森的吹风机。不要回复戴森和吹风机啊，没有用啊，各位朋友们啊！好多朋友一直在回复戴森跟吹风机。回复关键词969才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一款吹风机哈。继续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有朋友他说，我呢是特别容易经常口腔溃疡的，然后呢疼的时候呢真的恨不得用牙刷蘸点盐漱口，那太疼了啊。你这句话就是告诉自己谁才是身体真正的主人是吧，口腔溃疡啊，之前我也经常容易，但是我那个口腔溃疡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之前这个问题还有咨询过医生，医生怎么跟我讲的，小孩你吃肉吃太多了啊，特别容易咬到自己。但是口腔溃疡对于很多人有一个困扰，就是好的周期它会特别长。后面有医生跟我讲，他说身体缺乏微量元素，好像缺 B 族吧。然后呢后面他还跟我讲，他说这个可能跟你的这个免疫力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你口腔溃疡经常不好的话，可能跟免疫力有一定的关系。还是那句话嘛，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然后呢这个稍微的可以补充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补充维生素 B 族啊，可以让你的口腔溃疡稍微的好一点点。当然如果你犯口腔溃疡的时候呢，我之前有买那个口腔溃疡的那个贴片啊，不是那个蜂胶贴，那个蜂胶贴贴起来有点麻麻的感觉，我感觉有点上麻药的感觉啊，那个不好用，但是有一个贴片还挺好用的，我到时候可以找一下跟你分享一下。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有没有哪些困扰在你身上的一些小毛小病，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18:13，我们接下来到了听歌时间，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锁定收听，要听到的歌曲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0: Tune in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
1: 潮派晚餐
2: 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2: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0: 镶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潮台九六九，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金晨为你带来的歌曲《另一半》，晚间的18:3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会存在你身上的一些小毛小病，对不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哎，这个不聊不知道哈，一聊发现好多好多朋友们都有这个睡眠上的困扰。就在刚才那个放音乐的过程当中，蛮多朋友的留言都会聊关于这个睡眠上的一些困扰，说哎呀，这个可能压力比较大呀，经常这个容易睡不着啊，或者睡不好觉啊。还有朋友他说这个我自己好像就睡眠上的问题比较大，以前的话没有什么太大感觉，现在的话好像年龄上来了，这个朋友他说啊，自己的睡眠质量真的在逐渐的变差。每天晚上呢容易醒，然后呢有的时候要照顾小朋友呢，早上这个早上还要起得很早，晚上呢又睡得比较晚，早上又起得比较早，所以说呢睡眠状态一直是困扰他的问题。嗯，好像真的大家在年轻的时候，你像我应该算年轻吧，各位朋友们哈。我好像更年轻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睡眠质量还真不错，但是就是这几年发现自己的睡眠质量真的在直线的下降，哎，真睡不好。然后呢睡不好的话非常影响个人的状态。当然呢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关于所有的健康方面呢，都希望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啊，有一些相关的保护的方式跟方法呀，还是要这个稍微的运用起来啊，稍微的做一下调理，让自己的身体恢复更好的状态嘛。当然呢人身体要调养，当然每天大家这个在开着这辆车哈，有的时候你也要给他做稍微的保养啊。哎，这是保养什么意思呢？是要去 4S 店吗？不是，各位朋友们，你会发现好像尤其是开油车的朋友们哈，你真的会发现当你的车的提速变慢呐，或者油耗在慢慢变高啊，还有的时候会出现的这个突然的抖动，那么对于很多老司机来说这个问题就很明显，就是积碳所导致的。如果你有翻看你的汽车保养手册的话，上面会写着汽车保养手册要求是20000公里来检查清洗积碳，但是 4S 店呢通常会通过打吊瓶或者是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你要多花几百块钱，而且呢费钱还费时间还有风险。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你的新车就能用的零碳的除积碳除碳剂，由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哈。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直接回复一个数字3，可以来解锁试用一下。这是一款清除

0: 积碳的产品，它主要的这个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听起来就很高科技啊。它能够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所有的积碳，然后呢，通过发动机的高温将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的效果非常非常好，除碳一碳合二为一，它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比如说你加油的时候啊，直接加入油箱，然后呢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这个积碳的问题。怎么来购买呢？现在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输入一个数字三，就可以享受我们听众的这个专属优惠。应所有的听众的需求，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最划算的套装啊，四套八瓶价格399元，五套十瓶价格499元，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我们之前最低的活动价格都要62块多一瓶哈，当然很多朋友他会担心说，我买这么多有能用上吗？到底能不能过这个用的时间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每一个的这个保质期它都是有6年时间的，5到6年的保质期，所以可以放心囤。然后呢，记住哈，你一定要回复数字三才可以解锁跟下单购买我们这一款。然后呢，根据你的累计公里数来相应的使用这个套组的详细页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相关的信息。现在拍的话，我们还会免费赠送大家香片啊，还有油膜去除液啊，还有这个除味喷雾都会送给各位。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可以回复数字三来直接解锁了解我们这一款铁锤三效。我之前我有同事真的用过哈，效果真的还可以。然后呢，它是10000公里使用一套，20000公里来使用两套。比方说你的爱车已经开了有10000公里，你就可以直接来使用一套，一套两瓶。比如说你开了40000公里的话，你可以分次使用4套哈。所以说这样的话价格还比较划算，一套的话算下来就是100块钱不到哈。90多块钱就能够帮你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去除积碳的效果。感兴趣想来了解的朋友们可以来继续发送关键词啊，发送数字三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款铁锤三效了哈。如果你的爱车会存在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些问题的话，直接回复数字三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款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来直接点击链接来分享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困扰到你身上的一些小毛小病，不管是人也好啊，车也好啊，最主要的一个字就是一定要保护跟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哈。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这个点没有个广告，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谢谢林俊杰为你带来的歌曲《冻结》。晚间的18:4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今天精灵到哪里去了？生病了今天啊。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我跟你讲啊，我他就是今天没来，但他小毛小病太多了啊。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在你身上困扰到你的一些小毛病。今天他是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发信息说太不舒服了，就是身体可能感冒了呗，生病了，今天稍微请了一天假，明天就回归了哈。各位朋友们，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困扰在你身上比较长的一些小毛病，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还有朋友他说又是想精灵的一天，这不刚第一天吗？真是的。刚才有朋友留言，他说如果我现在感觉比较忙，事情有一些多的话，那晚上回到家之后就要赶快休息，有很多事儿没有做的话就没有时间去做，很多喜欢的事儿啊，有很多喜欢的事情就没有时间去做。我觉得休息可能比你其他事更重要一点。刚才有很多朋友都说，没有休息好，你第二天状态就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没有休息好的话，你整个人的状态你会出现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差别。还有朋友刚才说，他说我这个人哈，只要没有休息好，领导和同事见到我，他说你每一天都是一个样哈，只要休息好了，整个人是没有什么太大这个关系的。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小毛病？有朋友他继续发现啊，继续来发言，他说，稍微会遇到一点刺激的味道，就特别容易打喷嚏，一次打三四个那种，打得满眼冒金星，睡眠质量也比较差，稍微有点动静就醒，晚上睡觉就会醒很多次那种，真的想睡个好觉都很难。平时说话还好，有的时候呢紧张的话就会有点磕巴，一次性说三大问题啊，打喷嚏啊，这个过敏性鼻炎，睡眠质量也不好，一紧张的话说话容易磕巴。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都来回的都说了一遍啊，就有些这样的小毛病嘛，可能很多人都有。但是如果说没有影响到生活品质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还能够过得去。但是如果说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你可能真的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状态的话，赶紧去医院找医生啊。因为真的现在换季的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还讲，我说那个尤其是这两天可能这个季节在变化，然后呢身边好像蛮多朋友，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我身边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很多很多朋友都在陆续的感冒，可能上一个刚好这个又开始感冒了，然后呢上一个刚好，然后呢这个又开始感冒，尤其是有很多小朋友哈，你像在办公室这两天我们很多同事在讨论，就是说家里小孩啊，因为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就特别容易身体出现一些问题，家长也会跟着揪心。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忽视哈这个健康的状态的相关的问题。当你出现了身体的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我应该能够硬扛，如果出现了非常大的不适的时候再去就医，那可能时间稍微晚一点点，有任何不适谨遵医嘱找医生啊。尤其是马上开学了，今天8月31号，然后呢明天就是开学的日子。

有的朋友也比较担心，说小朋友们呢，对不对？这个身体的状态问题啊，可能会影响到上学啊，是不是？还有一个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小朋友们呢，这个今天晚上的作业能不能写完？特别好玩。今天下午在我们办公室，当然跟话题没有关系哈。今天下午在办公室，我们有个同事，俩小孩在我们那个办公室，然后呢玩聊天嘛。我就听小朋友聊天，特别特别可爱。你画的是什么东西啊？哎，你画的是什么东西啊？我画的是一个奥特曼，我画的是一个公主。哎，两个人聊得特别特别童真，特别好玩。然后呢，可能聊了5分钟，然后他爸爸，我另外一个同事就进来了，还聊啊？2点半了，快去写作业。嗯，好，拜拜拜拜。哎，你叫什么名字啊？两人到现在还没问名字啊。然后就回去写作业了。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吧啊，今天马上明天就开学了，叮嘱一下家里小孩小朋友们啊，赶紧把作业给写完，明天这个开学的日子收拾好心情哈，收拾好该带的东西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可能真的在你身上困扰了比较久的一些小毛病，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18点51分，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呢一起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的好物啊，这个很容易得感冒的一件事儿，就当你这个每天洗完澡啊，这个洗完头发之后啊，你不吹干啊，不吹干，你就像我一样，特别容易偏头疼。不吹干，直接睡觉的话，一吹风扇，一吹空调，就特别容易感冒啊。找一款好一点的吹风机，各位朋友们，是非常有必要性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牌啊，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吹风机。很多朋友们平常，比如说你洗完头发，总有这些困扰，发质干枯啊，毛躁啊，分叉呀。温度低了吧，你说这个吹半天可能也吹不干，温度一高吧，这个头皮还特别容易嫌烫。但是我们这款戴森的吹风机的黑科技就是恒温效果啊，这个它不会出现比如说哎，温度太低吹不干，温度太高又头皮烫啊，恒温效果保证你每一次吹完你的头发就会顺滑有型，清清爽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一款能够真正解决咱们发质问题的好物，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啊，大家记住编号啊，HD08， 你现在可以在其他的购物软件当中来搜索一下这个型号的价格，因为它平常在专柜买和商城当中的购买的最低价格都是1800到1900块钱，我们今天直接享受这个大牌的5折优惠啊！因为我们这个潮台好物商城刚刚全新上线嘛，所以说有非常多的好物等待大家来解锁。今天我们是五折优惠，各位朋友们，折后到手价格只需要999元，而且不仅如此，今天下单的所有的朋友们还会送你价值200多的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那这个发梳其实我有看到很多朋友都会安利说效果还不错，而且呢长得又特别漂亮，对不对？这个效果又很好，这款发梳很多朋友也会安利，今天是免费送给大家啊，200多的这一把气囊发梳免费送给你，免费送，顺丰和京东发货，有这个紫红色、中国红色、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你可以选择啊，就是你可以挑选一款自己喜欢的颜色啊，然后呢平常的洗完头发再拿这把免费送给大家200多的这把气囊梳梳梳头发，对不对？就能避免像我这样的一种发际线比较高脱发的问题了啊。多梳梳头发，你的发质才会变得更好。所以说呢999可以带走一款 HD08 戴森的吹风机，还有一个200多元的这个气垫梳送给各位。但是要提醒各位哈，我们这一款它是马来西亚版本的老款清仓微瑕啊，一定要注意哈，在我们那个拍下来的那个界面第一个就是写哈，我们这一款是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你就不用拍哈，库存有限，有喜欢的朋友们呢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第一，它的运行时候的噪音比较低，吹头发晚上的时候呢不会打扰到家人，这个是很细心的一个。第二个的话，作为这个高端的家电品牌，它的品控是非常放心的，不是盲目的追求品牌，是真正的省时护发，日常使用的话体验感也会提升一个档次。比方说很多女生朋友们，比如说这个洗完头发之
候啊，你可能每天花的这个吹头发的时间可能都需要个半个小时左右。我们这一款能够帮大家静音啊，而且能够快速的吹干。你只要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直接下单。同样也提醒各位，我们的商城的首页的大牌五折专区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物，同样也享受这个五折的优惠价格。你像我们之前有给大家安利的那个鞋子呀，耐克的阿甘鞋呀，还有就是大家喜欢的那个托特包啊。

啊，对不对？蔻驰的托特包啊，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好物，还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赫莲娜的黑绷带呀、啊、等等，其他的一些好物都会在我们的这个五折专区，有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购买，号外一下啊！还有优惠，这个没有跟大家讲啊。在我们的首页当中有一个那个满520减50的红包可以使用，如果你今天买这个戴森吹风机的话，正好可以来减50块钱。在我们的首页的第一个下方的那个菜单栏，你可以领取一张50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啊，满520减50的优惠券啊，直接来叠加起来使用，价格会更划算。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来回复关键词啊，969进入商城来解锁我们这款戴森的吹风机就可以了。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些好物推荐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最省心的价格挑到你最喜欢的东西哈，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潮台好物的宗旨。有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这个大家在平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小毛小病哈？发现今天这一圈聊下来呀，蛮多朋友们要么就是睡眠的问题，要么就是像我一开始聊的那种偏头痛的问题啊，这个每个人因人而异啊。刚才聊偏头疼聊了蛮长时间，总之希望大家吧，有的时候呢稍微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因为当这个小毛小病找起来的时候啊，他就一句话，跟那个犯智齿疼一样的毛病，疼起来不是病，但是呢啊，智齿不是病，疼起来那是真要命啊。好了，今天节目呢可能就要到这告一段落了，18:56，今天也是周一，但是要提醒各位哈，我们这两天天气变化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大，因为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那个群当中有分享，根据这个相关的气象台提醒哈，在未来的6个小时之内，省内会发布那个暴雨的黄色预警，所以提醒各位马上要来到这个强雷电和强降雨的天气，这两天出行的时候哈，注意安全，带好相关的雨具。今天节目呢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千玺，那么明天晚上的5点钟我们继续收听潮台969，继续在路上陪你好好聊天，明天晚上再见，拜拜。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TDT 为你带来的歌曲少数派报告，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0: 想要清透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理装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晚间的19:1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今天的好物推荐官塞纳，看看今天要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

造就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6: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5: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Secret 为你带来歌曲 Strangers， 晚间的19:4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啊，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要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完善服务体系，欢迎大家可以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潮台的知识，
3: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一晚上的8:15，这里是潮台969，我是宇阳，今天晚上呢在这里继续陪伴大家。那么我们潮台969的这个官方商城已经快上线一个月了，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这个好物分享的环节，来听一听塞纳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

0: 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今天是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它是这个以小样的形式来带给大家的。那么叠加上我们这个商城的福利，它的价格到手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各位今天正好就是感觉有点点降温了嘛，所以每年到这个四季啊，就是这个接替的时候，我们的脸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敏感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呢想要来试一试的朋友，正好今天这个小样呢大家来体验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超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超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dance, we can dance all night.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969 Number 1潮台。
4: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

0: 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P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5: 碗筷不干净
4: 洗，
5: 衣服脏了
4: 洗，
5: 山上脏了
4: 洗，
5: 车脏了
4: 洗，
5: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4: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5: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6: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Yo, LG, check it.

0: 段你想怎么样
1: ？OK， 互动。
0: 啊？怎么互动？
1: 就是互动啊，拉，就喊，就是
0: 拉
1: 拉呀。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彩九六九潮分享。
1: 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14，这里是潮台969。Hello，大家好，我是宇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一看主持人塞娜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问。

0: 时间来到了周一晚上的21:32，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看塞纳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

0: 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个好物分享了。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呢是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这个面霜小样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了。
2: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D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D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D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库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

0: 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超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猴桃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

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

0: 起，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超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B9。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7: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8: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969，潮台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0.5。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FM 96.9。

0: 放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1: 谢陛下隆恩。
0: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969 Number 1
3: 朝台。
4: 一个人画着青春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8: number one。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热弄自己 always keep that in mind， 让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Damn。

爱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把该救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再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I lose my time， 你别猜意外，像个傻。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There's a thousand questions flying around in my mind.

0: 猴桃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坚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0: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0: 保护个人网。

0: 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更证明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2: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0: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2: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0: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FM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96.9 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饭票。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4: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FM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5: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6: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九六点九，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早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一个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最近有经历哪些让你开心的大事小事吗？就因为今天是9月1号嘛，应该有很多的老师同学们就已经在去上学上班的路上了，对吧？今天我们收听率肯定特别的高，所以呢就大家要抓紧时间跟我们互动，早上7:15之前呢是属于错峰互动啊，然后就可以读到大家留言。今天就聊一聊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最近有哪些让人开心的大事小事，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直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就好了。有朋友他说，一个暑假过去已经到了8分还不说话的模式，这不说话了吗？一天到晚说人不说话，对不对？这有的时候咱不是得注意点这个节奏吗？对吧？那就已经8分过去了，你还没跟我互动，讲讲今天的话题嘞，对吧？我跟你讲啊，虽然我个人最近都还好，没有什么特别说那个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但是就王金有啊，王金你跟大家说一说。
1: 没有，
0: 我好像没有吧？
1: 你不是每天都有很开心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啊？
0: 其实我好像就没有哎，我好像没有什么开心的。我是不是就是因为每天都很开心，所以就导致好像有一点开心也看不太出来？
1: 你可能有一点就是会模糊开心在你生活里的概念。
0: 啊，什么意思哦？
1: 因为你很容易制造出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
0: 比如说什么事？对，有的时候是这样。你比如说哈，今天星期二，今天我超开心，我不敢说理，因为等下说了，王晶又说我好醒样的事。
1: 因为你昨天是醒了，今天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所好转。
0: 因为今天是我的那个河马 X 会员日。
1: 又是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缘分可以让我连续2天碰到他？
0: 因为就是你，我跟你讲啊，你的报应就是我。因为家人们今天
1: 到底每周有几天会员日啊？
0: 只有一天，你还
1: 有几天？昨天说的是什么时候啊？
0: 昨天我没有说会员日的事情，我昨天我只是说我有会员。
1: 哦，
0: 这都
1: 铺垫是吧？
0: 这都分不清啊！
1: 就在这等我是吧？
0: 这么说哟。好了好了，今天我遇到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今天星期二，这样的话呢，我就是一个这个 X 会员日。
1: 就是你
0: 完事之后我就可以，
1: 这样好不好？我们就坦率坦诚一些。
0: 好，非常坦率坦诚。
1: 你是真的每一个会员日都会去吗？
0: 不会。
1: 对啊，那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0: 然后有时候都会忘记，你知道吗？就不记得说啊，今天是会员日。

0: 记得
1: 哦，
0: 就完全不记得这样。就不记得这件事情本身了、啊。
1: 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多花一点钱呢、啊？
0: 什么叫是少花少花？好不好？
1: 你不去不就不花呀？
0: 嘎死了！你不晓得每一天都有一些食物啊、用品呢、啊、需要买啊。
1: 我们说买哦。
0: 如果平时买的时候就是全价，我今天买就88折。你说
1: 昨天我不知道发了什么癫，
0: 你买了什么东西、啊？
1: 那个手摇饮料，有一个叫做什么台北那个大柠奶。
0: 哦，
1: 就柠檬的柠，
0: 哦哦哦，最近可流行柠奶了。
1: 然后呢，它是有双杯优惠套装，
0: 嗯，
1: 然后我就买了一杯大柠奶和一杯大奶绿，
0: 哦，
1: 就是牛奶绿茶和那个柠檬奶，
0: 嗯。
1: 然后呢，昨天买来之后就快速的喝掉了那瓶柠、那杯柠奶，真的蛮好喝的，
0: 嗯。
1: 然后就是那个奶香和那个柠檬的香味中和的很好，而且酸酸甜甜，就是我觉得很平衡。
0: 对对对。
1: 然后因为我一下也喝不了两杯，它是超大杯，一杯大概600多毫升。
0: 哦。
1: 然后另外一杯我就想说，好，回家之后就放冰箱，今天早上喝。然后今天早上喝的那杯口感就比昨天那个要差很多耶。
0: 那肯定的呀。
1: 可是因为你看了两杯才十几块钱，
0: 但是
1: 如果
0: 是
1: 一杯的话也要十几块。
0: 你放了多久？几个小时啊？
1: 就是过夜啊。
0: 那过期了。
1: 因为我丢冰箱了嘛。我知道他就是处于一个微死的状态，
0: 不是微死，
1: 但是我就是为了便宜，
0: 都已经轮回八次了，轮回八十，这一世我失去了一条，因为它是一个小时之内。
1: 你说牛奶和绿茶的碰撞已经来回好多次了，
0: 不是因为那种东西，它就一个小时之内要喝掉，就
1: 它上面是有血了，
0: 对呀、啊嗯，轮回八十啊，
1: 我不会拉肚子，我等下
0: 做节目做一半。然后你一喝，然后那个柠奶就说谁。我是谁？谁是我？什么奶？什么奶？不是柠奶是什么奶来着？
1: 但是还挺好喝的。我建议大家可以选那个糖分低一点，因为我选了个三分糖。
0: 是什么品牌？
1: 台北大柠奶。
0: 台。我现在听到这些有一点尴尬，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就说。
1: 什么？
0: 就我在路上就有看到有一家，应该是泰式奶茶，
1: 嗯、
0: 也就是开业嘛。说泰奶
1: 好像变得好流行哦，最近。
0: 因为问题就是说，你们是不是不叫不管那个奶奶的妈妈叫太奶，
1: 我们
0: 你们叫什么？你们叫太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们叫太奶、啊，所以你知道，我真的、哦、我就觉得说哈、啊
1: 啊，对不起，冒犯了啊，
0: 就是有一点那种感觉了。然后有听众他说，王晶是送孩子上学去了吗？
1: 我送孩子，哎，我们为什么今天9月1号我们楼下停车位会变得如此紧张啊？
0: 超多，你知道我到了8回，
1: 早上7点钟停车位那么紧张？
0: 对呀、啊，
1: 我今天早上在来的路上经历了一场世纪大会车。
0: 是什么世纪大会车哦？
1: 就是呢，我今天因为要取一个我买的东西，然后就顺路去取、嗯，然后就经过了一条没有那么宽敞的路，
0: okay,
1: 但是也不是窄路，
0: 嗯、哦，
1: 但是那个路的问题就是它两边停了很多车辆。
0: 哦，
1: 然后在一个转角处呢，就我眼看我已经要到那个拐弯处了，就有辆车左拐出来、嗯、于是我们就卡在了那儿。
0: 哦，
1: 因为我如果要倒车让他也不是不行，但是我要倒大概可能有400-500米。
0: 嗯，所以后来你们俩就
1: 他很快选择了他倒。
0: 哦哦哦，
1: 因为他倒可能只要倒大概20米到的位置。
0: 20米还挺远的感觉。
1: 但是
0: 嗯，
1: 那20米他用了5分钟还是6分钟。
0: 哦，对，我也很怕倒车的，我懂，我懂。
1: 我心想说，我早了，说我先倒，我倒了可能会比这个快一点不？然后他就是越倒越紧张，越倒越紧张。后来他已经甚至已经在某一次调整位置的过程当中
0: 哭了，
1: 撞到别人
0: 、啊，
1: 路边停车摆放的一个三角锥，就那个塑胶的，
0: 哦哦哦、对对对，
1: 把那个撞倒了，然后他就变得更加慌张。
0: 所以有那么窄是不是？
1: 其实没有。
0: 哎，我跟你讲，我懂这种感受，因为我有时候也倒车真的很慌，然后倒就车就歪了。
1: 就是我已经忍不住想说，要不我去帮他倒一下，因为其实可能最多2把，他就应该可以倒出一个让我过去的位置。
0: 王晶，你内心的感受是不是说啊，合着您不敢直播是吧？你说这个台词，
1: 我想说哇，而且你知道吗？事情就是这样，就在经历了那件事之后哦，接下来遇到的每一个都是红灯。
0: 哦，你就觉得说讨厌是不是？就开始了。
1: 9月1号的早上，是不是很多人会面对这样的事儿啊？
0: 好好，就是不会不会，大家遇到都是开心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硬把那个话题把它凹过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最近有遇到过哪些就是大大小小让你觉得开心的事情吗？
1: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节目常常有大家就来说，哎呀，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啊？
0: 嗯、
1: 这个不开心啊，
0: 对对对，
1: 那个孩子不乖啊，等等。我们今天就分享一点开心的。
0: 有朋友他说啊，开学上班不开心啊。
1: 哎，可是我昨天的朋友圈的看起来是大家、嗯、有很多人是开心的
0: 呀。我觉得至少作为家长是欢欣鼓舞的，
1: 因为有很多人说神兽归笼。
0: 哎，我们下次可不可以等到8月20号左右的时候？
1: 下一次8月20号，你说明年？
0: 哎，嫂嫂，我们就邀请一位就是小学的班主任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然后听他聊一聊他的感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是不是？
1: 嗯，
0: 这样的话就能够比较真切的知道老师们的想法，对吧？
1: 因为我看到这两天呢，朋友圈呈现出两派特色，一派就是说呢，哦，接下来我要进。

0: 进组楼，大概就是那个
1: 进组，对对对，
0: 四个多月的时间，
1: 对对对，
0: 就演一些就是贤妻良母啊，以及一些暴躁的妈妈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有一些
1: 同
0: 学终于可以把她重新送回学校了。
1: 是，
0: 然后昨天晚上就很多人
1: 主要是家长
0: 发出一些烧烤啊、小啤酒啊，就说庆祝开学。
1: 今天要早起，昨晚上是小啤酒。然后还有很多听众有表示说今天开学了来听节目了，
0: 没错。
1: 还有听众他说好久不见哦，好想你们，还好想我，想真想假想哦，他肯定是假假子哦。两个月你要不开学就不听我们节目是吧？
0: 他何止不开学不听啊，他的上一次留言是4月20号。
1: 是的，这也太久了吧。他说今天正好是开学日，也是上班日，我和娜娜一样哦，今天也是盒马会员日，没有时间的话我就会上门到家，真的很方便。
0: 上门到家可以享受到所有的优惠吗？
1: 可以享受到所有优惠，而且也不用凑到说
0: 可以顺走那一瓶鲜牛奶吗？
1: 哦吼，不可以。就是那个，但是他可以这样，就是因为如果是你不是 X， 就是你不是我们这种尊贵的 X 会员的话，那你要满多少才可以送货上门免运费？但我们尊贵的 X 会员的话，就是不管什么时候
0: 通常我都要叫上门了，我一定买得满那个数字。
1: 哎，也不一定，你一周叫一次不一定叫那么多的。像我们这种尊贵的时光娃宝，很多听众表示说今天开学啊，今天第一天上班，今天第一天开学啊等等，我们就看到很多听众留言，我们就不逐一说了哈，也欢迎大家来讲讲。
0: 我们看到这些留言并没有很开心，
1: 因为就代表
0: 说，就代表你们过去的两个月已经抛弃了我们，
1: 有两个月不爱，
0: 置我们于不顾。
1: 寒假两个月，暑假两个月，一年就12个月，该就一年只爱我们8个月喽，该怎么办哩？
0: 得了啊。
1: 对啊，这4个月当中你们都去爱谁？我这边不方便，我不多问。
0: 不知道爱谁，爱海呗，爱大海，爱高山，爱瀑布，
1: 就是不爱我们。有听众他说最近开心的事情就是刷到了一部好剧《青春晴朗》，井柏然在里面绝了，是哪种绝法？
0: 他是叫《青春晴朗》吗？那部戏就是井柏然和孙谦是不是？
1: 不知道，我没关注哎。
0: 哦，他叫这个名字哦。
1: 怎么了？
0: 因为我最近有一直听到一部剧的名字，就是井柏然演的那一部，但是我一直没有记住他的名字。
1: 哦、青春啥？平淡。
0: 晴朗
1: 啊，晴朗。不是，我就问问，我就问哦，问都不行啊。
0: 我是搭档赛鱼。
1: 两个月不听我们节目，我问都不能问了。现在啊，一天到晚就自己讲就行，我就不能问是不是？这就生气。有听众他说日子就平平淡淡的感觉，好像没什么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跟朋友聊天感觉很开心，不是说跟朋友聊天相当于看了心理医生吗？
0: 哦、
1: 啊，
0: 那我觉得那个聊天的氛围要真的非常的好，你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如果身边有能这样聊天的朋友，我觉得已经很值得开心了，好不好？你们多久聊一次天啊？
1: 5年吧。因为心里也没什么问题。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大家分享的开心的事情，有一些很大的开心，
1: 对，
0: 有一些小小的开心，比如说你今天吃到了什么你觉得特别爱吃的东西，好吃的东西也算是吧。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对，
1: 因为我们不是有两个月就是暑假嘛，然后就有很多听众可能两个月没有听我们的节目，
0: 包括那些特别喜欢听我们节目的孩子们，因为一些爸爸妈妈的关系也没听到，
1: 希望你们负责任一点是吧。因为这两个月其实我们电台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0: 对，
1: 就是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就是其实大家应该知道但是你们可能还暂时不知道的，那我们就给两个月没听节目的朋友们来公布一下。
0: 今天我们重点提示，
1: 要不这样我们看一下，就是大家有需不需要我们跟大家说，
0: 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更加的好好赚钱。
1: 就直接说了，好好，本来想跟他们要一波扣一的。
0: 要一波
1: 好算。好，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电台呢在你们不爱我们的那几个月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是毅然决然的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购物感受，
0: 我们的工作人员四处奔波，
1: 然后呢就是到处理货，给大家进行推荐进行选品，于是呢就是成立了我们这个潮台好物，这是我们电台自己的官方的这个旗舰店。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官方商城啊，对不起我说错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然后大家可以点击进去看一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就是哎呀，我们你知道我们台的同事们就是爱大家，为了迎接大家这一波就是两个月没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泰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潮台好物的5折大牌优惠的活动。然后今天依然是跟昨天一样，哦，当然你们昨天没听我也知道，昨天和今天给大家都是，
0: 昨天没听，今天还要给他们推荐这个东西啊，
1: 真的是想给起来不想推荐，
0: 真的是
1: 要不是不推荐扣钱的话我就不推荐了。来， 跟大家推荐。
0: 他们反正你们昨天也扬言不播广告啊。
1: 我们也只是敢扬言，你们不了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HD08 这是它的这个型号啊，就是主要这个品牌戴森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因为日常的话你在官方商城要去购买的话可能要卖到

0: 这个2000多专柜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平时的潮台好物的商城也要卖到1998块钱，干按理来说已经很便宜了，就是比专柜便宜非常多。但是因为今天呢，就是享受到的是五折的优惠，是因为进行五折大牌活动，折后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如果你平时单买这个梳子的话，都要200来块钱，今天就是免费送给大家。顺丰或者是京东发货啊，颜色也非常丰富，有紫红色、中国蓝、蓝色。对不起，中国红，我再说一遍，有紫红色、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铜金色，有6款颜色可以选择。大家要注意的是，这是马来西亚的版本，
1: 对，
0: 就是老款。然后呢，有这个是清仓的这个价格嘛，它有微瑕，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你很介意的话，你要100%完美无瑕的话，就不要去拍。
2: 对，如果你想确认一下微瑕到底瑕在哪儿的话，你也可以去具体的问一下我们的客服人员。
0: 是的，是的，具体问一下啊。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库存是有限的。如果是大家，比如说你对于头发，你觉得现在头发老是很毛躁，或者是你经常染烫之后，你头发修复非常的困难，你用了那种烘干式的那种温度特别高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都会飞起来，
2: 高温强风的
0: 那
2: 种，
0: 跟
2: 那
0: 个柴草似的，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戴森吹风机。戴森吹风机它是大品牌啊，戴森，而且呢它的这个就尤其是它也是属于小家电嘛，这种小家电大家买的也图的是一个安心耐用和省心。戴森的品质大家就尽管放心，而且尤其是有一些可能早赶一些，比如说早上送孩子上学的朋友，
1: 对，
0: 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男生可能吹一个这个发型，女孩子想要洗完头后快速吹干而且不伤头发情况之下，你就可以选择一下戴森吹风机。它用到的是这种就是黑科技，就是黑科技的形式帮你的头发吹干。
2: 没错，有很多这种中高端的沙龙都是使用这个戴森吹风机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款产品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3个数字就可以了啊。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
2: 对，而且我们商城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里面好好的逛一逛，
0: 你瞅两眼呗。
2: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2: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大家最近遇到的一些让你觉得很开心的大事儿、小事儿。
0: 对，有吗？有哪些很开心的事？
2: 你刚才是不是把那个剧的名字念错了？因为那个听众发来的是早春晴朗，然后接下来有很多听众就发说是早春晴朗了。你刚刚说的不是早春晴朗。
0: 不是，大家能不能理解一件事情，就是
2: 犀利友好，
0: 就是曲有误周郎顾。大家听过这个典故吗？就是说如果呢我想引起大家的注意的话呢，
2: 那我想问一下，你记得你自己刚刚说的是什么吗？
0: 曲有路周，曲有
2: 我说的是这部剧的名字。
0: 什么
2: 你说的什么晴朗啊？
0: 什么？哎，什么哟？这个词是我暑假期间研发的吗？
2: 暑假前好像就研发了。
0: 哦，想给他一些就是解释的。就是当我去，就是可能那个两个月没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就是当我想要糊弄过关的时候，我就会说什么哟、这是我最近要做的事情。
2: 撞问大仙就是什么哟。
0: 好好好，什么晴朗，早春晴朗，他早就知道了，要你们讲。
2: 不是。不是你们怎么回事？你们两个月干了，经历了什么？对我们是这个态度。
0: 要你管。
2: 那个戏好看吧？
0: 他们都说是好看的。
2: 因为我最近看到好多那个井柏然的表情包，
0: 他们都说是好看的。
2: 是演霸道总裁的样子是吗？
0: 哈，那我就不想看了。
2: 你不是喜欢霸道总裁吗？
0: 我只是喜欢我真实世界当中有霸道总裁壁咚我，但是小短剧或者是那种的，我就
2: 是长剧啊。
0: OK。
2: 但是我现在觉得孙谦戏演的蛮好的。
0: 孙谦还行，对，我觉得他长得挺好看的。
2: 对对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哪些就是开心的大事小事嘛，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大概积压了200多留言，我们等一下过来跟大家读好不好？很多听众有在讲那个家里面孩子。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比如说啊，上幼儿园啦。上小学啦，上初中啦，然后有在跟我们报喜，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孩子的成长嘛，对不对？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也祝福所有的孩子们能够上课顺顺利利的。
2: 我们没有针对开学提出这个话题啊，
0: 没有，
2: 是真诚的让大家分享。
0: 是我们进个宣传啊，一会儿回来。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3: FM 96.9。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

0: 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安，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2: 是的，今天9月1号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让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令你觉得开心的事情呢？
0: 有听众他说今天7点钟就把娃送到了学校，他们7:20就要进行开学典礼哦。我现在马上到单位，可能比开门师傅到的都早，就是他是最早到的。
2: 哎，是不是有很多人为了要送孩子上学这件事儿，被迫过早的抵达自己的单位啊？
0: 我觉得是的，
2: 因为好像大部分公司啊什么的都是应该9点左右上班，
0: 所以很多人是送完孩子之后呢，他们就去从容的吃一个早点，然后再从容的去单位这样。
2: 但有很多就是因为他早上在家里已经做了一波早点，
0: 哦对，
2: 有的人就不会重复，他就会做早点的同时自己也把早点解决。
0: 我觉得他可能早上根本就不会吃，因为家里的早点哪有外面的好吃啊。我是这样认为的哈，
2: 大家都是这么觉得的、哦、
0: 我不代表其他家长的立场、啊、孩子们你们要那个你们也可
2: 以，所
0: 以
2: 你不管是自己小的时候还是长大成年之后，一直都觉得是外面的早餐比家里的好吃哦、嗯、
0: 我一直都这样认为
2: 哦，
0: 不光是早餐，好多东西，
2: 所有的餐点，
0: 别的同学家的东西都比我们家的东西好吃。有听众他说开心的事情是上个星期天去了金立门，排队也没有很久了。哦，金立门现在可能逐渐应该也没有那么多人排队了吧？还
2: 没有退流行吗？
0: 他倒不是，我觉得退热
2: 半个月了，
0: 是
2: 不是？差不多
0: 就退烧、嗯。
2: 对对对。
0: 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开学第一天给969留言，开启愉悦的一学期啦。还有听众表示说幼儿园老师今天正式开学。然后呢已经提前上班7天了，昨天放了半天假，和玩得好的同事吐槽了一个下午，相当于要连续上11天，哎，我真是无法开心。
2: 哦，就是因为要提前去做一些准备的工作。
0: 对，然后昨天算是休息了半天，大概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对，嗯，昨天开了一个吐槽大会嘛。
0: 对对对，还有听众他说小宝今天正式成为1年级的小学生了，原本担心小宝不愿意去啊什么的，通过这几天学校的踩点，家长会准备开学必用品，他很开心也很期待，看着他这么懂事，哎，真是心里由衷的高兴、嗯、期待晚上听一听他第一天的开学体验 哦。啊，
2: 哎，小学生如果是刚刚开学的第一天上1年级、
0: 哦、
2: 回来会讲述他的体验吗？他应该是懵的吧？
0: 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就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
2: 就是懵懵的
0: 感受。对，
2: 而且你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因为之前好像有看到有一些那个老师们他们在给1年级的小朋友，嗯，就是当老师，他们就说1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还可以考试，就很多年前，然后就给1年级的小同学发卷子、哦、然后同学非常礼貌说我不要老师谢谢。
2: 我有去接过，就是刚刚上1年级的孩子放学，然后因为接的话就会提前一点到，我就在那个教室外面就想说，哇，真是一锅粥啊。
0: 对，因为你可能就你可以听到学校外面那个叽叽喳喳
2: 的声音，就是大部分的孩子都没有真正在自己的座位上，他们距离他大概保持了半个身位。
0: 老师呢逃离了现场说，
2: 老师就带着耳麦在那个台上。
0: 对，还在努力的讲课。
2: 对对对，
0: 有听众他说两个高中生上学很多天了，每一天都要早起。 OK、哦、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上课顺顺利利的。
2: 是的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最近有发生哪些让你觉得开心的大事或者小事吗？都可以来讲讲。
2: 老是有人说，哎呦，生活嘛，就是平平淡淡的，也没什么起伏，每天都过得差不多，然后大家都变得比较机械的样子。
0: 对对对对，
2: 所以呢，我们更需要去比较善于去发掘自己生活当中那些令你情绪有变化的、嗯、让你开心的事情等等。
0: 对对对，
2: 大大小小的事情，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2: 是的，
0: 有听众他说他是有原著小说的啊，就是那个早春晴朗，是不是、嗯、他说小说至少看了5遍。
2: 你刚才是不是说夏日晴朗？
0: 我说青春晴朗。
2: 哦，青春晴朗。哦哦，
0: 你耳朵，你鱼，王鱼。他说我是鱼哦。
2: 我们节目就双鱼乒乓球桌呀，我们节目不就是。
0: 所以这个电视剧它有多长啊？你知道
2: 有
0: 多少集、啊、
2: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家的那个电视那个盒子打开，目前更新的第一部就是这个。
0: 哦，霸道总裁
2: 看起来像，我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0: 哦、OK、嗯、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暑假放2个月的只有孩子，老师根本2个月不到啊，寒假也没有到2个月啊，干嘛现在是要跟我吵架是不是？这位老师
2: 请问没有到2个月是多久？你说。
0: 因为他7月3号还在跟我们互动说老师并没有放假。但是你上一次互动真的有快2个月了。
2: 对啊，7月3号到今天。

0: 天。
1: 你要不要今天撤回一下？撤回你的后天来互动就满两个月。因为他上次
0: 你说反正要凑整嘛，对不对？
1: 对啊，明明就是两个月了。就是大家有没有遇到哪些就是开心的那种大事小事？
0: 因为据我们所知，大概有比例好难讲，我觉得至少是一半以上的人，在整个的假期暑假期间，不管你是带孩子还是你自己，
1: 对对对，
0: 都是有出去玩的。
1: 对，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出去玩
0: 还不开心呢、啊、
1: 还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那个在这个假期当中呢，流连于各个商场当中，我有比到一款
0: 东西的价。等一下等一下给你一个清谈的机会，以便接下来的大篇幅的解释。
1: 你说你说
0: 不只是假期期间流连好吧，你就说我这个人呢平时就是流连于，好，这样以这个句式开始。
1: 什么呀，你听不懂。什么呀，就是我因为我在暑假就是不是我没有暑假，我就说这两个月的假时间当中，然后就想说想喝一款酸奶，那款酸奶又没有糖、但是又不是好酸的那种，因为你也知道有一些那过酸，
0: 对，有一些他好像为了标榜自己有多健康，
1: 对，然后觉得好酸。后来呢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要去买舞蹈这个品牌的，你记得吗、那个酸奶。然后那天我不是跟你说我之前是在盒马买的，然后是19.9那种两盒嘛、但是后来
0: 天虹更便宜，
1: 对，天虹更便宜，那当天我都觉得太开心了，这是一件我觉得是大事儿。
0: 然后你又转战天虹平仓吗？
1: 对啊，我就在天虹，没有平，就是说可能后续要去在天虹买了，因为天虹只要16.9、拜托，两个酸奶便宜3块钱呢，十盒就30，
0: 两个酸奶其实真的蛮贵的。
1: 它是这么大的盒啦，好，蛮贵的，
0: 这么大
1: 的
0: 盒你也不能分餐吃啊。
1: 对对，我也觉得蛮贵
0: 的，它会轮回的啦，
1: 可以分，可以不会的。
0: 我是说会轮回啊，
1: 你要拿干净的勺子或一次性那种勺子去挖它，它就是其他把它密封好就还好、因为我是哪里人你还不相信我，我是内蒙古人。我们当地最产酸奶了好不好。还有听众他说终于步入正轨了，今天开学第一天，确实老师只有不到两个月的假期，哈哈哈，今天是个特别的开学日，我的宝贝跟我一起上幼儿园，今天第一天呢。
0: 哦，所以你也是幼儿园老师？
1: 你是幼儿园老师，然后你的宝宝也要上幼儿园了。哎呀，
0: 那他在幼儿园当中可以随时看到你吗？
1: 我昨天晚上刷那个小红书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幼儿园小朋友昨天报道嘛、他们就说看到了一些就是很感觉很悲惨的一些场景，就是那个宝宝拉住妈妈的脖子不放手，然后就哭的感觉生离死别。
0: 如果妈妈是幼儿园老师，那他可以在幼儿园当中随时见到妈妈的话，那真的很好哎，
1: 作威作福。
0: 可是这样会不会影响妈妈工作啊？
1: 因为妈妈心都不在那边啊，心全部都是想说，哎呦，我宝宝怎么样？会不会这样啊？老师，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哎。
1: 对呀、我觉得多多少少吧，就是哎，你先帮我看一下那个咱们班的孩子，我去一下
0: 二楼。如果是你的儿子跟塞纳的儿子同时找你寻求帮助，他们都哭了，那你要走向谁？
1: 肯定是他自己儿子啊，还要谈，我还表示他。
0: 为什么要出这种地狱考题给别人？
1: 可是老师们都是比较辛苦的，老师都是、
0: 因为老师不无论如何他都要面对很多的人，
1: 就是我身边其实有很多的老师的朋友，然后他们就说自己家孩子根本没时间顾，就完全在顾那个，
0: 对对对，不管是幼儿园的还是中小学的，其实都是这样的状况。
1: 辛苦了辛苦了，所以、
0: 他
1: 们
0: 说
1: 那个
0: 戏是有原著小说的。
1: 哦，对啊，我刚不说吗，他看了5遍啊，然后有听众他说周末就随手一拿，居然拿到小隐藏，哎呦，就是有点开心啦，哦，这是他开心的事情，
0: 开到盲盒，
1: 就开到盲盒小隐藏、随手一拿。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其实作为幼儿园老师的孩子也挺可怜的，最早到最晚走，很多时候妈妈就没有很多时间去陪他呀，幼儿园老师其实要把更多的关注和爱给了其他孩子，自己的孩子就没有怎么关注的，今天不管他怎么样我肯定不能去看他，不然后面老师很难开展工作。
0: 你看、他会故意回避，
1: 所以那老师就说：“嘿，进来看呢，这拿到你的班去带啊。”
0: 对啊，带走啊。
1: 对啊，
0: 不要送来，带回家呀、
1: 带回家算了，
0: 幼儿园老师之间的关系有这么不好？
1: 哇，你这么一说，就很想去当幼儿园的一个就是也刻薄的老师。
0: 我们有的时候小剧场哎，感觉就是在丑化一切人，激发各种矛盾。
1: 不是故意的哈，只是说我们要去当的话，我们是这样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是希望大家来分享一些大家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很开心的大小事儿呢？
1: 对对对，有听众他说我们自驾游去河南的时候，可是都在听969哦。
0: 哇哦。
1: 哎呦，那您可真是实至名归的两个月没跟我们互动了啊！我就该说不说，他上一次是6月18号，
0: 没有来互动，
1: 对对对，好不好哦？就是大家出去玩，应该也遇到了很多开心的事儿吧？
0: 对呀、
1: 比如说自驾去河南要几个小时啊？得10个小时不？
0: 我不知道。
1: 感觉要很久哎，所以路过的那些场景啊什么的，就玩的一些目的地应该也挺好玩的，对吧？挺开心的。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遇到的最近遇到那些开心的大事小事。
0: 嗯，
1: 有听众他说最近开心的事情应该是8月20号高三的学生终于

0: 可以开学了。哎，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有高三学生哦不补课。哦，他觉得说不补课的话，八月二十号开学也挺开心的。
1: 嗯嗯
0: 啊，对，因为孩子们确实是负担也比较，就是太辛苦了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最近这些年，老是听到身边的人在聊说，他说现在孩子上学真的好辛苦，
0: 对，确实是比较
1: 累很多。
0: 但是我觉得这位家长好像是不同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干嘛
2: 不
0: 上
2: 课？
0: 然后他说，哎，这个暑假应该是高三家长最煎熬的一个暑假了吧？
1: 可是高三家长的煎熬之处在哪里啊？就是很担心孩子在这个假期当中玩哑了心，是吧？
0: 该玩疯了啦，该怎么办嘞？等下怎么收心咯？
1: 可是我觉得以高三学生自己的心智来说，
0: 嗯，他们其实
1: 是懂得控制这件事情的吧。
0: 哎呀，家长就会说，哎呀，还晓得控制，可别老是天天一腻到呀，就是玩手机了咯。
1: 然后家长们在那一条进去，哎，不说不说不说不说，
0: 哎呦不谈哦，算了，今天有命哦。我们
1: 明明是分享开心的事情，到底在干什么？
0: 不要再搞成这样。
1: 你们有没有一些骨干听众把我们节目拖回正轨？麻烦你们了，好不好？拜托你们，
0: 聊一聊开心的，
1: 求求你们了，
0: 开心的大事小事。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
1: 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5: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潮派早餐，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这干嘛？
0: 也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德高树精。
1: 就怪你们这些
0: 人，哎呀，你听我讲完了，我这都收费的。
1: 你进，你进。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派早餐》，我是塞纳。
1: 这段怎么办呢？
0: 免费赠送啊！
1: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九月份呢，因为气温会逐渐转凉嘛，但是秋老虎的余威仍在，建议大家不要过早的喝冷饮，生冷的食物呢吃的太多的话呢，比较容易造成腹部的寒凉，引起下腹的不舒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提醒大家，日常可以饮用温热的红豆薏米水，有助于祛湿，舒缓腹部的寒凉，身体状态平和，气血运行顺畅，能够减少妇科相关不适的发生。
0: 今天在节目里面，
1: 我刚一直在想说怎么我今天发生了什么，因为他指了一下我的左手边我的那个稿件。
0: 对，因为我就边讲话然后就边指王静。王静你就完全不记得，因为刚刚我们俩在聊天。
1: 对，我们在聊天，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哦，不好意思，
0: 我们要不要再读一遍，就相当于赠他赠送。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0: 大家好，我是塞纳。
1: 大家好，我是王晶。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这样就完整了，
1: 完整完整。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最近发生哪些让你觉得很开心的小事儿啊、大事儿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
1: 应该有些大事，就是在整个暑假过程当中，有一些人的孩子在过完暑假之后，比如要去高等学府去上大学，
0: 对，
1: 或者去到更好的高中、更好的中学，或者是整个的身份的变化，可能我觉得都是让家长觉得开心的事情。
0: 你知道，就是我前段时间我朋友跟我讲一件事情，其实我真的觉得那是小事，可能对于他来说就是令人开心的大事了。就他们家的孩子自己吃饭了，就是一个比较，
1: 就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经验嘛。
0: 对，就是三岁，然后三岁的宝贝他就还没有满三岁了，完了之后呢，他就一直是家里面喂饭喂饭，他就很着急。因为现代那个就是什么科学育儿，不就讲说要让孩子自己去吃饭嘛，可以锻炼他，然后注意力还怎么样的。然后后来孩子就突然有一天，就是孩子拒绝吃的喂的饭，然后就自己抢过来妈妈手里的勺子，然后就这样吃。他妈妈就超级开心，然后从那天开始就一直自己拿勺子吃饭，他就觉得说就是太令人开心了，
1: 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对，可能不同的人有对于那种开心的状态。
1: 当然，
0: 你觉得这是大开心，可能比。

0: 开心吗？
1: 对，
0: 那是小事吧。
1: 有的时候那个开心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只存留了半天，或者只是一会儿闪过的一个念头。
0: 是是是，
1: 我觉得那也就是大家在今天收获到的一个正面的情绪。
0: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最近有发生哪些就是令人开心的大事或小事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
0: 有一个朋友他说8月20号在朝台好物下单的精粹水今天没有发货，你找一下客服宝贝。
1: 对，去问一下客服人员。
0: 对，问一下客服好不好？
1: 有听众说我自驾去了内蒙古就很开心啊。
0: 哇，你去了哪儿？
1: 去体验了野骑。野骑是什么意思哦？
0: 其实就是草原上骑马嘛，就是那种不是说给你一个马
1: 场，不是被牵着的那种是吗？
0: 不是牵着，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范围骑。
1: 哦，
0: 然后
1: 那本身要有一些就是骑术才可以吧。
0: 对，我认为就是之前你至少是骑过马的才行。
1: 对对对，或者说至少那个主人要知道说你应该是可以驾驭的。
0: 哎，你骑马多少钱？我们内蒙骑马很贵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野骑。
1: 野骑听起来不要钱的呀。
0: 你说三花骑逮着哪辆骑哪辆。
1: 野骑就感觉就是说我带了这个
0: 马是令啥的
1: 啊。
0: 我说骑哪辆不是辆，马是
1: 匹
0: 啊匹。没事没事啊，老师们不要介意，我只是一下忘了。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野骑就可能是你去到当地游玩，然后在跟当地人的交谈过程当中，就当地人刚好获知说，哎，你会骑马是不是？我这里有一匹马，你拿去骑一骑啊，这就叫野骑吧？
0: 很少，我更是没碰到过。因为就是你骑马的话是要付那个费用嘛，那个费用要比我们在公园里或者是就是南昌，你知道有一些那种。可以有人牵的，
1: 对对对对
0: 对，骑一圈，比那种
1: 溜着的那种感觉。
0: 我记得之前我姐夫，虽然我姐夫也是内蒙人啊，但是他是，就是他是呼和浩特人嘛，他就很城市。
1: 哦，
0: 其实，在城市里面很少能有这种野骑的。
1: 我就是问一下，你们全家有人会骑马吗？
0: 什么呀？什么呀？你这都听不懂，你这说什么？我爸爸会骑啦。
1: 哦，爸爸会。
0: 对。
1: 哦 ，OK。
0: 然后呢，他就后来他有一次去我们锡林郭勒草原，后来就带他去骑马。就200块钱，
1: 你带他去骑马？
0: 不是，我是就是我姐姐我们，然后我们、
1: 啊、就去玩的过程中，
0: 对，玩的过程当中，他就说他没有骑过那种蒙古马嘛，完了之后他就200块钱骑一圈，贵不？我觉得好贵，
1: 难怪的，200块多久、啊？
0: 对呀、
1: 啊。有超过半小时吗？
0: 嘿，骑的都看不到人了，对，这么快吧？然后就是哪去了？
1: 讲真，草原看不到人很容易。
0: 后来就是因为他没有穿马靴，他穿的是运动鞋。
1: 哦。
0: 后来小腿都去这个位置哦，都被磨破了。
1: 那肯定会啊。
0: 对，就是因为穿马靴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嘛，对吧、
1: 嗯？
0: 所以去了内蒙古就很开心，
1: 是
0: 不是？是的。还有听众他说，作为老师，我认真完成了暑假的作业，还在有的活动中获得了奖啊！还回顾一下暑假，真的好充实哦，开心哦。
1: 哦，
0: 应该就是、
1: 所以他暑假是没有停下来的。
0: 他所谓的作业应该就是、
1: 有相关的工作啊，
0: 对，
1: 会议啊，
0: 相关的工作
1: 研讨啊等等。
0: 对对对、
1: 嗯，
0: 作品什么之类的吧。还有听众他说，暑假期间去了一趟哪里哦？
1: 内蒙古吗？
0: 哦，内蒙古吗？也是内蒙啊。
1: 哦。
0: 他说准备了，真的简直不要太牛，见识了辽阔的草原。然后呢，草原上面的牛马羊群，感觉夏天点缀的。经历，
1: 他应该是语音输入、
0: 哦、他说在绿色的草坪上漫步游走，当然也体验了骑马，第一次可以那种放开了骑啊，就这种骑、
1: 哦、
0: 原来在马上骑的时候是那种老板给你牵住嘛，这次就是直接在草原上驰骋，很帅，期待下一次还会去。
1: 所以你本人也是原本会骑马的哦？
0: 怎么是
1: 现在老板都这么放心吗？
0: 我们那边就有这种骑法，
1: 还说有一些马是比较温顺的，但是很难把握吧。
0: 我们那很
1: 少，因为马好像也是，
0: 你知道我们
1: 马上也好多蛮多名堂，
0: 很
1: 这里不能碰、
0: 就是，
1: 那里不能碰。
0: 对对对，其实有一些可能他们牵出来的都比较偏温顺一点、
1: 嗯，
0: 然后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内蒙人嘛，我就知道我们当地的那个马，很多的马其实就会撂蹶子的。

0: 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丹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在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3: 没错，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大家最近这一段时间有没有遇到哪些让你觉得很开心的大小事呢？
1: 对，就是那种大事或者小事可能足以让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不错哎，好开心哦、嗯！有吗？就有哪些事情都可以来讲一讲。
3: 刚才那个说他暑假在内蒙古也骑了马的，他说他本身会骑马，去的是呼伦贝尔。
1: 哦、
3: 他说而且你骑的时候会有骑手在旁边给你拍视频。
1: 哦，那不错耶，这好，这个好、嗯，对吧？然后还有听众他有在说，他说骑马的速度感觉跟摩托车差不多。
3: 哦，跟摩托车差不多，
1: 可以骑到50到60公里每小时、哦，
3: 那还是比摩托车慢一点。
1: 一个小时可以骑50到60公里，
3: 那大概就是快到封城。
1: 从这里到九龙湖不差不多啊？
3: 九龙湖没有那么长，
1: 没有那么长是吧？
3: 对对对，
1: 哇，也还是
3: 能到个大港小港之类的，
1: 还是我们马比较厉害吧？我们马，
3: 你们马，
1: 你别管，就是这样。然后还有听众说，昨天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同事跟我说，他的微信中新增了一个群，我一看，哟，1年级3班的群是吧？他说明天开学了，班主任新建的，可以看得出来，我的同事真的很开心，因为他的小孩已经是小学生喽。哦，
3: 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会有一种那种，他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那种欣喜的感觉。
1: 对，
3: 就是觉得说哇、哎，他现在已经是一个1年级的小学生了，
1: 孩子长大了，长大了，上1年级了，然后就赶快说，哎，你看，你看，你看，
3: 就
1: 我们
3: 是任何不同的阶段当中，不管孩子多大，好像家长就会有一种那种突然里面心里面涌出的欣喜，
1: 就很开心。但是
3: 我看那个王菲在跟阿亚娜在下面举手说老母亲在这儿，
1: 对，就所以我就觉得他这种同事就很好啊、嗯、就是他愿意把那种他自己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分享给别人，
3: 对对对，
1: 然后你作为他的同事你也人特别好，
3: 是的，
1: 就你能够说
3: 你给到了他，
1: 因为按理来说
3: 他想要的那种，
1: 别人说哎你看我新建了个群，别人说哇好无聊，这什
3: 么
1: 群啊，
3: 干嘛，这有
1: 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你还是跟他一起来开心，我觉得
3: 没错、
1: 嗯、
3: 没错，
1: 你们同事之间关系真好，
3: 所以每个人的开心都不一样，大家辨别开心的方式也不同，有一些很大的开心，有一些很微小的开心，都是渗透在大家生活当中的。
1: 等一下，我们是不是造成一些误会？他们说骑马有那么的容易的吗？哇哦，可搞得
3: 你也心动。他们可能本身好像有一点点会骑马。刚刚有听众说他是会骑的。
1: 骑本身，我是觉得有点吓人。
3: 或者说那个就是马的主人可能会简单的教你，
1: 嗯，
3: 就是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1: 颠得好痛，我猜啊，因为我没骑过。
3: 我没有骑过那种就是飞奔起来的马儿。
1: 哦，那你要去我们内蒙古尝试一下。
3: 哦，
1: 他们都说骑过的人都说非常的爽，就很开心。尤其我觉得男
3: 生很喜欢，我可以想象那个爽的感觉。
1: 因为就是那种可能风在你耳边呼啸而过，然后你满眼看着都是辽阔的草原，
3: 而且人有一种就是与生俱来的就是驾驭住的感觉。
1: 对，
3: 就你觉得他现在在被我的控制住。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像我们南昌有一些地方，他们不是也有那种野骑吗、
3: 嗯、
1: 可是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马得越过去或什么，或者你得拐弯、
3: 哦、
1: 得掉头，
3: 说到了马术。哎，
1: 因为对，但是因为草原太辽阔了。其实你在草原上你就是闭着眼睛骑，你也不会遇到什么障碍物啊，水坑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大石头墩子，或者是一些大的坡或什么。
3: 你这样描述完之后我觉得有点吓人，就是你觉得说它会疯跑你知道吗？那你就更加需要有一点点控制力，
1: 你要控制，
3: 知道什么时候让他停下来。
1: 对对对对、哦、但应该是挺爽的。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那个去我们内蒙古骑一下啊。哎，那个就是哎，怎么样？我们的孩子们都在上学了，是不是？
3: 嗯、
1: 还开学，孩子们上课要刷题，课后要上补习班，对吧？然后咱们上班族呢，每一天盯着电脑，盯着手机。下班之后呢，回家该又刷手机，刷到半夜。
3: 孩子们暑假期间玩电子产品，一定是比上学的时候多的。
1: 然后还有，我跟你讲，很严重的就是长辈。我们在这边不得不提一下老于，就是我的妈妈。我想为你说几句，我想跟你说几句话。我希望你停止那个就是刷什么抖音还是快手可以赚2分钱的那个行为。哎，你妈搞不？
3: 我不知道，我妈就老是问我说，哎，这个那个什么钱是可以领的不？
1: 是。
3: 然后我就说骗人的，不要领。
1: 是真的可以领到。哎呦，我妈紧看手机，看得我真的发燥着呢。
3: 其实现在长辈们看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真的很长。
1: 对，所以时间久了、嗯、那个眼睛哦，
3: 真的、哦、
1: 干涩酸胀很难受。然后今天生动优选给大家 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蜂胶越橘蓝莓叶黄素眼贴，这个我们样品已经拿到。

0: 受了。
1: 我跟你们讲，
0: 它那个包装就是包装就是高级两个字，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已经把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非遗、
1: 嗯、
0: 配方什么这几个字打在了那个就是它的包装盒上。大家要知道打
1: 的是不是也印了那个朱国豪老师的头像好像、
0: 哦、是的是的有的、嗯、因为这款产品它是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先生，哎，就是朱国豪老师主导研发的，
1: 对，
0: 连包装很盒上面都印有非遗的那个标志和他的本人的头像、
1: 嗯、对。
0: 然后这款产品的话就是我们大概卖了有三四年，每一年大概都是
1: 差不多要开学前后啊，
0: 对，然后大家就说反应非常的好，而且甚至有一些家长可能他们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让眼睛放松一下、
1: 嗯、
0: 就购买这款眼贴。我们没有推广的时候就一直在问说还有眼贴吗？
1: 对对对，
0: 还有眼，这回有了，而且依然是非常划算的价格啊、
1: 嗯、
0: 就是199块钱到手十盒，一共200贴，如果你买两组的话就减100块钱，298块钱到手400贴，大家能理解这意思，
1: 对对对，
0: 是非常划算，
1: 是的，
0: 平均一贴才7毛多钱、
1: 嗯、
0: 然后发送关键字眼贴这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进行抢购。然后提醒一下啊，就是这里面是有这个配料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1: 嗯、
0: 配方采用的是纯化水，添加了艾草、越橘、决明子、杭白菊、蓝莓、叶黄素以上的这个提取物，结合了蜂胶、薄荷脑、冰片加工而成的。它配方非常的温和，全家老小都能用啊，因为它补充青花素、抗氧化，还有这个你像叶黄素更是作为蓝光的过滤器，可以去多维的去缓解眼部的疲劳。这个是如果是你比较眼睛比较疲惫的时候，随时你拿出两贴，然后敷15分钟，冰冰凉凉的很舒服。敷完了之后，到了15到20分钟，你把它拿下来之后呢，你稍微去清洗一下它，因为它有一些天然色素，大家能明白吗？就是像蓝莓啊。
1: 要看你的皮肤是不是敏感，因为我个人敷好像没有感觉有色素。
0: 我倒是也没有色素，
1: 没有沉积下来，
0: 因为有一些听众他们真的敷得太久。
1: 但是我真的要提醒你们哦，
0: 他们说午睡一个小时之后拿下来，
1: 敷的时候定闹钟，因为我星期天还是星期六的时候就敷着睡着了。
0: 因为它的是放松的舒适度实在是
1: 有点高，而且我睡着了可能有快一个小时，
0: 对对对，
1: 然后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感觉它已经开始。马上要干掉了，
0: 是
1: 就那种感觉。
0: 对，要清洗一下。
1: 对对对，
0: 输入眼贴这两个字啊、
1: 嗯，
0: 有任何问题可以那个点击链接去问一下客服。
1: 然后前些天老是有人在后台问什么益生菌啊，一些产品，大家也可以去那个平台当中去找一找，
0: 到主页里面看一下，好吧、
1: 嗯？
0: 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最近有哪些开心的大事小事，
1: 是的，是的，
0: 让你觉得说哎呀心情不错，心情不错。所以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因为今天
1: 好大的开心，等一下整点回来跟大家讲。
0: 啊、那怎么办？还有那么久哎，我们进一下整点报时，一会儿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是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